0: 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同时感谢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啊，延缓衰老啊，调节免疫啊，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召回事由呢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九家车企累计召回达427.5万辆汽车，隐藏式门把手大规模召回，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最近呢，这汽车圈最大的瓜就是刷屏全网的超大手笔的召回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宣了新一轮汽车备案召回计划，全国九大车企集体召回，总量突破427万辆，创下了近期新能源汽车单次召回的超高纪录啊！而在这400多万辆车里面呢，有一个品牌直接独占鳌头，那就是特斯拉。本次呢，特斯拉一口气召回了超297万辆车，占到本轮同类问题召回总量的69%。那毫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本轮规模最大的单次召回，更是特斯拉品牌史上因为车门安全问题发起的最大规模正式召回。那很多车主呢，看到新闻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慌了啊，我这车会不会有问题啊？是不是车的质量出了大毛病啊？别着急啊，各位，汽车召回的核心原因是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那简单说就是车子看着好看，但关键时刻很可能打不开门，逃不出来，就这么个事儿。那熟悉新能源车的朋友都知道，现在有些新能源车呀，那隐藏式的门把手几乎成了标配设计。传统燃油车的门把手呢，那都是凸出来的，伸手一拉就开，简单，对不对？容错率拉满。而隐藏式门把手平时啊，是贴合车身进行设计的，完全是内嵌入的，就是嵌进去的，只有解锁车辆时它才会弹出来。这设计啊，确实看着好看，那车身你看流线型一体化，风阻系数也更低了，跑起来更省电更顺滑，科技感直接拉满。但老话讲啊，凡是有利有弊啊，极致的背后，就是这种极端追求颜值的背后，被压缩的是什么？安全底线。那这次大规模召回就是最直接的印证啊。这次暴露的隐患呢，专门针对极端危险场景。正常开车，日常开门关门，那是啥问题没有，大家平时呢用车也不用说因此而有什么焦虑。但是这种门把手的设计最怕的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时候，车辆啊剧烈碰撞，很容易出现整车低压系统断电失效的情况。那这个时候靠电力驱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就会直接罢工，弹不出来，打不开，人被困车内的时候，外面即便是有人能给帮个忙，他扯都扯不动。之前不就有权威测试数据进行了证明吗？隐藏式的门把手在车辆侧面碰撞之后的弹出成功率只有67%，而传统机械门把手的成功率啊是高达98%。这差距一目了然。海外呢，过往的事故数据也是显示，多年来呢，已经有多起特斯拉致命事故，共性都是碰撞起火之后，电子门把手断电失灵，车内的人员没办法及时逃生，最后酿成悲剧。那说到这里，很多车主可能都慌了，297万辆召回啊，是不是都要大修啊？要花多少钱啊？这里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本次召回全程免费，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特斯拉的整改方案只有两项，一个是给车内呢应急拉手的位置啊加贴高辨识度的警示标识，让大家呢一眼就能找到应急开关；二呢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车窗控制程序，优化事故之后的自动降窗策略，保证能够有逃生的通道，也体现了监管的严谨和底线。好看的设计确实能提升用车体验，但靠谱的安全

0: 是一辆车最核心、最不能让步的标配。希望所有车企都能够记得住，汽车设计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极致的科技和颜值，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新潮设计可以有，但安全冗余绝对不能无。这正是隐藏把手虽好看，就怕遇事电路断，万一遇险就失灵，行车安全是底线。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

0: 对，在它的这个期货啊和现货价格都在趋势没有改变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兑现自己手中的一些标的。谢谢。
1: 所以就是还要拿着，还有
0: 防御嘛。
1: 好多朋友就觉得在8月底
0: 像样的走势了，对。
1: 好的，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大家还是要拿住一下啊，别被昨天和今天这样一个下跌的状况给吓住了。那么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开学啦，神兽归笼。
5: 但是
6: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7: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6: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7: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8: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0: 新旺唯爱睡眠膜。
11: 现在，但是中期我们仍旧是看好，所以大家不需要太过恐慌，这是第一点，大家说清楚。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双创指数，您刚才说的，到底是做双底呢，还是面临 C 浪的调整呢？那我们其实，我们其实有看到啊，创业板包括科创，它最近的调整幅度确实比较大，而且它形成了一个头肩顶的一个颈线位置，现在目前正好是在头肩顶的颈线位置附近做一个 A 震荡。然后如果说这个位置支撑住了，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它短期如果说一根大阳线拉上去的话，就有可能改变这个头肩顶的趋势。但是如果说这个颈线位是跌破的话，短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分钟级别的调整，也就是说它可能持续时间的话可能是几天时间。那么这个的话需要我们一步步去看。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啊，它是更倾向于是二次探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本轮调整的话，它更多的是受到了短期资金风格的切换影响。我们有知道，周四凌晨的话，然后英伟达，然后包括那个周五的话，沃森都要发言，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话，对于整个市场的话，它的一个资金的偏好它是有降低的，而且呢，部分资金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从高成长板块流向了这种低估值的这种红利板块，是吧？科技、医药这些基本面并没有发生这种重大的逆转，啊，产业趋势也好，包括政策的支持也好，这些逻辑它仍旧是存在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目前的话，创业板指的话，它距离7月之前的那个。
1: 好嘞，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那么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咱们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顾谢婷妮老师。朋友们，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秋天来了，大家见过阿勒泰的秋天吗？那真的是北疆最浓烈的一幅画啊！你像白桦林，一夜之间就全黄了，风一吹，这个金色的叶子像元宝一样金灿灿的飘下来。芒果旅行家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阿勒泰96小时的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为啥是96小时呢？因为3个晚上都是住在景区的小木屋，不用 早晚进出景区来回的折腾，别人都。

就是起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日出就走，你呢推开窗户就可以看着太阳慢慢的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晚上小木屋外面都是漫天的星空，银河就清清楚楚挂在你的头顶。我们还会穿越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华边境的大峡谷。最重点的依然是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目前呢，9月2号和9月9号的双班期可约，6980元一价全含。芒果旅行家，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入群。天气还很热，朝九晚五的工作，想不想一脚油门奔向清凉和自由呢？现在进行的中国石化爱跑节，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有机会抽中一吨爱跑98汽油大奖。另外呢，全省超多的特色自驾的精品

0: 桃地区、山西北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4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根据我省气象局8月24号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到降雨影响，24号20点到25号，也就是今天20点，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邵阳市、永州市、衡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郴州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橙色预警区域有新宁县大部、武冈市东部、南部、沅陵县大部；黄色预警区域有新宁县西南部、城部苗族自治县东部、北部、沅陵县东部、西部、泸溪县东北部、古丈县东南部；蓝色预警区域有祁东县西部、邵阳县大部、隆回县南部、洞口县东部、南部、遂宁县大部、新宁县东部、城部苗族自治县东部、西部、武冈市大部、鼎城区西南部、桃源县南部、桃江县西部、安化县大部、汝城县大部、桂东县南部、零陵区大部、冷水江区大部、祁阳市西部、东安县大部、江华瑶族自治县西部、沅陵县西南部、北部、辰溪县大部、溆浦县大部、会同县东南部、麻阳苗族自治县北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东部、通道侗族自治县东北部、新化县大部、吉首市大部、泸溪县大部、凤凰县大部、花园县东部、宝靖县东部、古丈县西部、北部、永顺县南部。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由中建五局投资建设的湖南永州零陵至道县高速公路黄沙洛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至此项目全线所有桥梁全部贯通，距离全线通车目标又迈出关键一步。黄沙洛特大桥全长2483米，全桥共68跨，桥面全幅宽26米，最高桥墩达84米。大桥坐落于深山峡谷之中，上跨207国道与益阳至湛江铁路。项目区域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落差大，跨线作业频繁，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而目前项目已经转入了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计划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形成 G59 湖北高速粤港澳大湾区支线通道，打通永州向南连接广西广东的重要运输通道。江永、江华、道县至永州市区缩短至40分钟。
1: 点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为民热线节目呢，也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

0: 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我们致力于用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10:10到11:30。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向我们来进行求助的话，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现在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在进行直播之外，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您都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在弹幕上您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但是一定不要反映问题，因为弹幕是流动的，大家可能会把你的留言给冲刷掉，而且弹幕上可以留下的字非常的少，所以更多的您可以在我做题的时候和我来进行互动。那么如果要反映问题，可以后台私信进行反映咨询。好，我们闲话少说，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近日，娄底市民刘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涟源市白马镇红田村至今呢都没有通上天然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通上天然气。
3: 我们涟源市白马镇装天然气吧，隔壁村周围的都是已经用了天然气有一年多时间了，我们那个村现在还没有安装天然气。我想知道我们那个村能不能够安装天然气，什么时候安装。
0: 接到刘先生的求助，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给了涟源市金轮天然气有限公司，对方核实之后表示，红田村的天然气安装工程将于今年下半年动工。
4: 红田村那边的话，整体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预算已经完成了，下一步的话就是跟村组签协议，应该是大概3个月左右吧，红田村就会准备动工施工。
0: 按照燃气公司的计划，顺利的话今年10到11月呢有望开工，也请红田村的村民再等候一些时间，期待企业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标准，加快推进项目的落地，让村民尽早的用上安全便利的天然气。此事的后续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或者身边有安全隐患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您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

0: 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来，有请线上的这位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来自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哦，我这边是这样的，我是在长沙那天方城报云溪路店的店那里购买一台方城报报五。
0: 嗯。
1: 是6月11日，我父亲去那个店里面去详谈，然后交了20000块钱定金。
0: 嗯。
1: 然后到我爸提新车，6月17日提新车的时候。就是他给我台2025年12月份的车辆给到我，
0: 嗯，
1: 给到我这边，然后我爸要求说要换台年份今年的，换台26年生产的车辆，
0: 嗯，
1: 以后的车辆给到我，我就给我换，然后那个店面端他说不同意，就说你要么接受这辆车，如果说不接受，这20000块钱定金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我爸没办法的情况下，然后就只能去接受，就这个。这个25年12月份生产的车辆，就是他给我台库存车给到我这边，
0: 嗯，就库存车做新车卖，对吧？
1: 对，
0: 嗯，那现在这个情况，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老爸有没有跟这个销售人员说你要的是新车呢？
1: 我爸当时谈的价格就是新车的价格。
0: 哦，没有谈这个库存车的价格。所以当时知道的时候立马就提出来了，就没有提这个车。您说是库存车，我不知道这个库存车它的鉴定是怎么样的，就是咱们这个25年的车算不算是库存车，因为你毕竟是26年6月份买的，也就是半年时间，对吧？
1: 对，是的。
0: 那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确实车子的出厂时间会影响它的价值。
1: 对，是的。
0: 这个东西呢，可能它的这个判定到底是不是库存车成为了关键。那么这个价格还能不能够有一些补贴？因为你车子现在已经提回去了，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专业人员的核实和了解。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自己有没有投诉反映过？
1: 我投诉了，包括销售那个消费者12315，我也投诉，我也说过这事情。然后那个400我也投诉了。
0: 嗯。
1: 对，两个都投诉了，然后他说都在帮忙协调，说上升了工单，让厂家去跟门店对接。
0: 嗯，但是到现在就是都没有回复。
1: 对，都没有给我一个回电或者怎么样，都没有。
0: 嗯，您是这样吧，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先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嗯，
0: 您告诉我一下，您买这个车您父亲的车主名叫什么？
1: 是我妈的名字，陈银思。陈
0: 尔东城，
1: 这个车子是放在我妈名下的。
0: 好，您告诉我名字是尔东城，对不对？
1: 对，陈。
0: 陈什么？
1: 银色的金银的银。
0: 嗯。
1: 丝线的丝。
0: 丝线的丝，陈银丝是吧？
1: 对。
0: 啊，是您妈的名，您妈妈的名字买的。
1: 对，是的。
0: 嗯。然后您当时反映的这个问题1234512315反映了之后，有没有市场监管部门的人跟你联系过呢？
1: 没有。
0: 嗯，跟你联系的这个销售，就是卖车的这个销售姓什么？
1: 周家林，姓周。
0: 姓周是吧？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周女士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销售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
0: 啊，力天集团。
1: 对。
0: 方城报云溪路4S 店。
1: 对。
0: 嗯。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云溪路 4S 店的这一家比亚迪方程豹，你好，
2: 哪里？
0: 请问是力天集团云溪路 4S 店的销售？哎，怎么是一位男士呢？请问销售周女士在吗？你好，听得到吗？
2: 听到。
0: 周女士在不在？销售周女士在吗？
2: 周女士，是男士，是男士。
0: 是男士是吧？啊，周先生是吧？
2: 怎么？你说
0: 啊，周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6月份的时候有一位邓先生在你这里买了车，车主登记的名字叫陈银思，你有印象吗？
2: 有印象
0: 啊。他说他的儿子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说，6月11号的时候，他父亲在你们那里买了一台这个方程豹豹五。
2: 您是哪里？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然后他说总价呢是25万多，交了20000的这个定金。但是后来提车的时候是一辆25年12月的车。
2: 那就是我作为销售啊，因为我们公司当时出不来什么嘛，我就跟他邓先生拿了一个几百块钱红包。
0: 嗯。
2: 啊，提车的时候我觉得是个喜庆的事情，就是买车嘛是高兴兴的。那您就提车的话，我到时候就是提完提走当天，您出门的时候我给你打个红包。
0: 嗯。

0: 爸的话觉得也还，就是也接受了，就买个车嘛，开开心心的，那就算了不，反正就是把车提了不，对不对？那提了之后呢，其实也没一直车子都用的蛮好，车子也没什么问题，他只是说他儿子啊一直觉得。就是我出了钱，然后买了个车，然后还被爸骂了一顿，然后还买了一个，想给还买了一个不好，就是过段时间长一点车回去了，就一直不开心，就一直在跟我沟通，对，我就跟每次跟他沟通呢，也沟通了30分钟，本来每次沟通都聊得好好的，哎，他说，哎，那算了，那我你这么一说，我就说通了一点，我主要是心里憋了一口气，啊，我连续沟通了3、4次。就是说，这次的话，这个时间大概每隔3、4天就跟我打个电话。他说我还是心里不
1: 那八小时的是加10000块钱，
0: 我跟
1: 甚至
0: 你说，
1: 更高的配置，他说过，
0: 你当时在场没
1: 他
0: 有？
1: 说过，他就
0: 你
1: 说
0: 当
1: 这个事情，但是
0: 我
1: 他加的
0: 说
1: 绝对没
0: 郑总，
1: 错，
0: 你
1: 他当
0: 绝
1: 时
0: 对
1: 没
0: 没
1: 错，
0: 在场没有？
1: 他那个经理说问题说的是，说你要么今天能提，你要提不了，这2万块钱就没了。他们经理当场，而且当天沟通的时候，
0: 好，
1: 他
0: 喂，
1: 也直接
0: 郑先
1: 也是
0: 生，
1: 这样跟
0: 如
1: 我
0: 果
1: 说
0: 我
1: 的，
0: 说了
1: 而
0: 这个话，
1: 且
0: 你有
1: 加
0: 证据
1: 了，
0: 拿出来没
1: 稍
0: 有？
1: 等，稍
0: 你
1: 等，
0: 有证据？你
1: 稍
0: 有
1: 等。
0: 证据拿出来没有？我说了这句话，说啊，你提这个题不提这2万块钱就没有退。我说了，如果说了这句话，你有没有证据？相关证据？
2: 这个是您听你爸说的，还是您自己在现场听到的？
1: 他没在现场，是我父亲给我，父亲给我明确传达，因为我当时我姐姐也在，我姐姐告诉我也是这样说的，说当时他说要么提要么2万块钱就没有了，这两
2: 好，
1: 万块钱就没
2: 那
1: 有
2: 这
1: 了。
2: 个说法呢有出入，但是现在呢有一点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的小邓先生呢，他提出第一个，这个车呢它是半年前的车，然后第二个，当时呢他提出要换同款车，但是呢因为没有答应，说如果说这个车不换的话呢，你就这2万块钱没有退，无奈之下把车给提走了。但是他们也提出需要有补偿的方案，现在呢是这样子
0: 邓
2: 的，
0: 女士，
2: 周先生。
0: 如果我们做一个目前做汽车销售，没有哪个车店敢这么硬的跟客户说话，说你不提这2万就没有了，不可能的。现在法律很健全的，我不可能作为我们。
1: 如果说你没说这个，我爸怎么可能提？我爸，我还有我姐也在现场。你们那经理直接说，没办法，说你要么提不了，就没有这2万块钱。我说
0: 你
1: 我
0: 觉
1: 跟
0: 得
1: 你
0: 我说
1: 说，
0: 了这
1: 要
0: 话
1: 现场
0: OK？
1: 提一台新车。
0: 邓总，你觉得我说了这句话 OK？那你当时你可以找报警呐、
2: 好，是这样子的，我们
0: 如果
2: 不
0: 现
2: 要
0: 在
2: 再
0: 我。
2: 纠结这一句话了。实际上，它最终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协议上明确的有写到，不是车辆质量问题，这2万块钱不能退，就这个意思。
0: 对，
2: 小邓，你理解了吗？
0: 协议上面肯定我们都会加车无质量问题，定金不退，对不对？肯定是写了。但
2: 其
0: 是
2: 实我觉得应该就是
0: 你
2: 这
0: 如
2: 个
0: 果
2: 意
0: 认为
2: 思，
0: 我
2: 对
0: 车
2: 吧？
0: 子就是库存，你认为啊，我现在不认为我是库存车，但是你认为这台车是库存车，那这个东西就一，你就可以，当时你可以打媒体电话，可以打厂家电话，也可以报警
2: 好，
0: 说我
2: 那
0: 们
2: 个
0: 对不
2: 周
0: 对？
2: 先
0: 没
2: 生，
0: 按合同来履行，对不对？
2: 周先生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呢，这个问题肯定双方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有问题。第一个，你说你打了电话给小邓先生，然后你也没搞得清，实际上呢是老邓先生做主，结果老邓先生一专业一看，哎，这个车是25年的，所以呢对儿子发了一通脾气，对你们也引起了不满。但这个车呢2万块钱又没得退，怎么办呢？我无奈之下只能把车提走。但是儿子不乐意啊，这父亲其实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啊。我这个车我花的是买新车的钱，我凭什么现在领一台25年的车回去呢？所以现在消
0: 那
2: 费
0: 我
2: 者，
0: 首
2: 您
0: 先
2: 听
0: 问
2: 我
0: 你
2: 说
0: 啊，
2: 完好不好？您先听我说完，您不要打断我，我说我
0: 我
2: 的
0: 跟
2: 关。
0: 一次性的东西签了
2: 我
0: 是二
2: 说
0: 十
2: 了，您不要打断我，我现在在帮你们协调解决问题。别人告诉你是25年的车，你当然要跟你爸爸讲吗？你为什么不跟他讲呢？你这个你
1: 第一
2: 自
1: 个
2: 己也有问题吗？
1: 我回答一下，就是他的25年的车辆，因为我当时我父亲过去谈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我以为他是跟我谈库存的，我就。
2: 好，我不跟您说这些，你不要说我以为，事实就是别人告诉你，你没有跟你爸爸说，你肯定是要占一部分责任的，但是你不是主责嘛，对吧？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我们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来打一下职能部门的电话，请他们协助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的。
2: 好，您不要挂电话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0:45，这个问题确实纠结的有点久。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看看职能部门能不能够介入协调解决这件事情，稍后见。

0: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杀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邓先生，我们来帮助他协调解决这个关于车子的问题。来，小邓先生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湘江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综合处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求他们的协助协调处理。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
5: 欢迎您的来电，本号码8899，9888是湖南湘江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管局综合业务咨询电话。如您咨询企业登记业务，请您拨打行政审批服务局8899-9975。涉及食品
6: 综合处，我也需要把这个电话要转到业务处室。
4: 好的，那就麻烦您，这个问题辛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我们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好不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471777 8554717 7177 7177。嗯，
6: 啊，
4: 为民热线栏目组。
6: 好
4: 啊，我们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说像这种问题，我们调解双方达不成一致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渠道可以来帮助消费者进行维权？这个到时候也麻烦你们给我们一下回复，好吗？
6: 嗯，
4: 好，您别挂电话，我们把消费者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把小邓先生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这里是综合处，需要综合处呢转到业务处室，然后去进行协调处理。来，我们的这位小邓先生。
7: 哦，你好，
4: 啊，
7: 我的电话是186。
4: 哎，您不要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的记者会告诉他。
7: 啊，哦，
4: 我们的节目是直播当中的，就这个事情呢，其实说实话啊，周梅不帮你也不帮他。但是我客观的说，就是当时对方打这个电话告诉你这是25年的车的时候，你应该及时跟你父亲进行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当时你父亲到这里去提车，发现这个问题，这是25年的车，不同意提车，就应该坚定的不提车，要新车，哪怕是等一等，也要用新车。现在你看车子提回去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咱们这个事情呢，一扯二扯，你车子提回去了，都已经在用了。其实说实话，对于你们来说，维权是非常不利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有一些操作呢，也让你们陷入了被动的状态。以后就是在购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大件物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好吗？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或者通过他们自己认识到相关，
0: 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4: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在11点半之前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但是如果出现忙线或者说让你等待的话，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如果你确实很忙，你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

0: 以社情名义来反映，包括现在您观看我们节目的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后台私信都可以反映问题。记住了，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但是啊，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像我们弹幕上有位叫做金的朋友，他说：“请问主持人，现在农机车到底是什么政策？”还有一位，另外这个叫做什么用某某某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想咨询话题，关于退休养老保险。”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题砸过来，周梅该怎么回答你呢？所以说实话，就是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尽量的一定要细，就是您的这个问题你具体问的哪个领域，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话呢，您说的越细我们越好去判断怎么帮你解决。包括你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它还涉及到地域的问题，那么你来自于哪里，哪个地方，哪个县哪个镇，您都要说清楚，这样我们才好去判断。所以千万不要笼统的给我们来一句，哎，农机车到底是什么政策？那您说您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呢？你买的是这个农机车，问的又是什么补贴呢？还是说你是问的农机车的报废的制度等等等等呢？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大家在，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大家不要在弹幕上来问问题，就是因为弹幕上说不清楚，您说不清楚不精准，周梅就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你问农机车的这个相关政策的话，它涉及到各方各面，我可能花一期节目一个半小时我都给你说不完，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精准提问，首先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再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图片、视频、音频，这些都是佐证的方式啊。你有的话就发，没有的话就不发。但是如果你单独发个图片，单独发一句话，单独发个电话号码，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请大家理解。
1: 26到33度，明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二级，26到32度。27号到28号晴天见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6到28度。29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将会给长沙带来一次风雨天气过程。长沙市气象部门特别提醒，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水路交通、户外活动、临时建筑等相关影响。日前，一项世界级海上风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由长沙企业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核心技术的阳江青州5-7海上风电场海缆集中送出工程，全套电缆附件以及配套产品顺利通过了现场交接试验，这也标志着全球首个应用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输变电技术的海上换流站进入到了投产倒计时，而长沙制造再次为深远海的风电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这其中呢，核心技术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

0: 我们会怎样进行处罚，处罚的后果又是怎么样的，我想这个先要告知到位，要他们了解。那么如果屡次劝阻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接下来我们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那辛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7177。
1: 七幺七七吗？
0: 对，0731-8554-7177。
1: 嗯，行，那我们对现场进行核查之后会尽快处理，然后给您回电。
0: 嗯，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啊，
1: 嗯、
0: 谢谢您。
1: 好 好，
0: 记着把电话接出去。
1: 嗯，
0: 好，来，我们的詹女士，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再次的跟咱们这个长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听他们的回复，好不好？你也观察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嗯、
0: 也可以录一些视频给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好，
2: 嗯、
0: 谢
2: 谢、啊、
0: 谢谢我们的这位詹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住在周边的居民呢，我们能够理解，在这样的长期的高音叫卖的情况之下呢，确实是休息不好，而且长期这样的影响的话呢，容易产生应激反应。那么流动摊贩要谋生呢，说实话这一点我们也
3: 是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嗯，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5: 欢迎张律。
6: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5: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0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7: 你好。
5: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已经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内
6: 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
7: 嗯嗯。
6: 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提示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听懂没有？
5: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纱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6: 对，但你的道
7: 这样子的，
6: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提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7: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对，然后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6: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7: 对啊，那我就没去
6: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小心记划呀，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

0: 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它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它后来放上去的。
1: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0: 对。
1: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
0: 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1: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
0: 对，
1: 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开学啦，神兽归笼，
5: 但是
6: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7: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6: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7: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1: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10: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

0: 图书编辑部主任黄志华表示，
1: 我们把语音语料呢全部都放到了每一个不同的展项当中，观众到了展厅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些互动展项听到来自各地的方言，听到自己的家乡话。
0: 目前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数字化的双重叙事，让沉睡在数据库里的方言录音开口说话，让科技真正成为语言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引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学术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立宁表示，
2: 历经了10年的建设，我们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超过1800点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建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标准化多模态语言文化资源库。
0: 目前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单体馆已经正式启动了规划建设，计划选址马栏山视频文创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他说，美国财政部目前没有在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中买入任何国债。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了一则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的申请费用提高到10万美元，但是被法院驳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了欢迎。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个嘛，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贵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金芒果商城限时7.7折，贵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可下单。
9: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
1: 一点点噪音对于他来，一点点声音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噪音了，对不对？
2: 有的人敏感，有的人迟钝。
1: 对，是的，就是你看，就是一个敏感一个迟钝的问题。那么我就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他这个声音，刚才你讲到一个关门的声音，一个拖凳子的声音，一天大概有几次呢？然后主要集中在什么时间段呢？
3: 因为我平常工作日上班啊，或者我现在是独居的，一个人住的，然后在家的时间段基本上是晚上，晚上7点或者5点钟或者7点8点，我现在我都是一个人住的，我专门买了一台电脑啊，买了电脑，我一般强迫自己12点以前不睡，我都在玩游戏或者听歌搞之类的啊，然后我也录音了啊，我。
2: 啊，这样子，刘先生，您直接告诉我们张律每天发生这个噪声的时间段是几点？是您讲的7点，还是您入睡的12点？
3: 7点到12点之间段比较严重吧。
2: 这个时间段比较长啊。
1: 就是晚上7点到12点，这种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都有陆陆续续的这种噪音发生吗？
3: 对对对，特别是晚上我睡在卧室里面睡着了。楼上那个关门声了，砰砰砰，我楼下特别清楚。
2: 那是几点钟？
3: 然后最离谱的是什么？他楼上掉一串钥匙，我楼下都能够听得到。
2: 哦，那大概您刚刚讲的这个砰砰砰影响您睡眠，是12点过后吗？
3: 十二点过后也有。
2: 哎，这真的很闹心。
1: 楼上住的什么人？你清楚吗？
2: 有小孩吗？
3: 没有没有。
1: 住几个人？

0: 源头比较多，杂音的。
1: 对对，那你有没有上去跟他们沟通过？比如说关门的时候不要旁门呢、啊，是不是啊？咱们可以轻轻带一下，
0: 或者你送几个什么椅子的这个鞋套子上去给他们套一下呀、之类的。
1: 对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啊，有没有沟通过跟他们？
2: 都已经找过了，包括找
1: 执行。打个比方，你去执行他，他可能今天就不搞出声音来了。
0: 明天又搞出来了、
1: 过一段时间呢又搞出声音来了，你是不是又去起诉他一次？你再起诉他，你是不是还要来固定证据？所以有的时候你确实会面临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啊，现实中的很多问题。
0: 我明白张律您的意思了，就这个更适合用中国智慧人情世故来解决啊。比如说你遇到了这个噪音，然后趁他们人在家的时候拎点水果什么上去，然后顺便呢把你已经买好的类似于这个椅子套子呀，是吧，或者是一两个地毯啊、给送上去。你说哎呀这个声音我听了确实不太好受，我已经买好了这个什么这个椅子凳子的这个脚的这个套子，你们套一下，平常呢也注意一下。或者您再比方说请个师傅上门把他们那个门油滴一滴，让他们关的时候更丝滑一些，
1: 就是你自己主动掏些费用出来，或者请人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搞不好这不到100块钱，
1: 对啊，
0: 是你就解决了。
1: 是的，你如果跟他打官司，说不定还产生对抗情绪，反而后面还更麻烦。
0: 重点是张律讲到了，确实这个事情您是有这个权益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生存的这个状态的，但是最终怎么来赔付您，这个中间的取证过程对您来讲成本比较高。
1: 对，就是你走法律程序，就包括取证的程序，包括诉讼的程序，时间成本，也许在打官司的几个月之内，他还在持续这个行为。
0: 还有一点就是，刚刚张律也问了您，他们其实不是故意要这样来伤害你的生活作息的，对吧？
1: 对，
0: 他们不存在故意。
1: 所以你跟他们好好去沟通，你来帮他们解决，是吧？比如说椅子，刚才这个牛曼已经讲过了，对不对？
0: 咱们某多多买一点嘛，几块钱是吧？
1: 是的，你也不用去找什么物业或者说社区，因为那是上升到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程度了，对不对？
0: 有的时候人见面三分情，有可能会更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完您的这个困扰之后，给出您的两方，一方是法理，一方是情理方面的这个解决方式，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群里有人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他们后面有人也解决了，当然他们有的人是通过社区啊、街道啊、协调啊什么的，或许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取取经，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要得，要得，要得。
0: 刘先生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那刘先生，我们在群里等您，好吗？
2: 要得，要得，要得。
0: 晚一些我们也请张律把这个解答的文字，我们发群里面供您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您在线上等候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朱先生可能是听差了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个

0: 去报案，看能不能走刑事，因为毕竟做了刑事之后能给他一个最大的压力，知道吗？就是迫使他来还这个债务。
1: 报官来了，然后公安就不受理。
0: 嗯，不受理是吧？一般这种刑民交叉的案件确实会有很大的争议性。嗯，那不受理的话，那可能你后续就会面临这个风险的，就是和共同作为被告。嗯，这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说能够一下帮你解决的，因为毕竟你在这个担保人上面签了字啊。
2: 再拉回来讲，
0: 嗯，
2: 你愿意为他做这个担保签这个字，你跟他之间总不可能是单线联系的吧？你认识他不会只认识他光光的一个人吧？你们之间还有朋友圈吗？认识他的亲人朋友吗？
1: 我真的就光光只认识他和给他专门开车的人，其他我哎呀我都不太那个。
2: 你这个学费说实话如果最终要付的话有点太贵了。
0: 是的是的，
2: 嗯，
0: 所以这种事情啊，不是说能这个招就把这个债务能摆脱的啊，因为不管怎么样，法律它也不是万能的，是吧？那你既然签了这个字，你自己可能就要来最终啊，有可能啊，来承担这个后果。
2: 但我发现了一点，你们签担保还是签的很正规的，为什么？你刚刚讲签了手写的签字，然后还附上了身份证号，还按了手印。那既然你都做了，那他是不是也都做了？那个欠条上是不是都有？
3: 是禁忌，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是跟着子女来定居长沙的各位叔叔阿姨，在长沙怎么样来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来充实自己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河西分校区也是一个选项哈。就近上课，咱们不用奔波，有40多门课程，舞蹈类。
1: 司机沟通无果，我就只能跟平台联系，然后就只赔了几个优惠券什么的。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维权方式？
0: 因为我刚想问你呢，就是如果两个人同时是吧，坐同一辆这个顺风车，最后你有没有增加时间成本，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更恶劣的是他把你丢在了服务区。
2: 见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们的热线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有什么要问的问题，请教坐在直播间的大咖嘉宾律师就可以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美律师，
0: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问候到96218-0上的池先生，你好。
4: 好，律师你好。
0: 哎，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个共享单车维权的问题
0: 啊，您说。
4: 就是前天我正常骑车的时候，他车子突然就自己锁死了，我直接就摔下来了，然后我手和膝盖都擦伤了一些，然后我找那个平台反映，他们就是只给了5块钱那个无门槛券，然后别的什么也不赔，然后我感觉不是很满意，我就不是很同意嘛，然后我现在就是那些证据我都保存好了，那照片啊，受伤照片还有订单
0: 啊，然后那个车辆当时就锁死的那个照片也有，对不对？
4: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想，就是能不能主张多一些赔偿，对不对？
0: 我想问一下池先生，您当时
3: 说的安全保证义务，就这两点你可以向他去举证责任。你要知道，产品质量问题举证责任，它也是实行一个举证责任导致的，啊，去实行由这个平台他来证明他这个车子没问题，而不是你来证明他这个车子有问题啊。产品缺陷它实行的一个举证责任导致啊。
0: 而且有一个角度来讲，是因为你年轻是吧，你摔伤了只是皮外伤，万一对吧，摔伤了还有更大的后果呢，对吧？
3: 对，你如果想主张认为你可能损失更大，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去做一个三期鉴定啊。你这个伤残肯定够不上，那你就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说就这个伤来讲，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个误工的损失和一个护理的损失，护理期、误工期和营养期会不会产生，如果产生会有一个多长的期限，要做一个三期鉴定才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计算标准啊。
0: 我们。

0: 可以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平田收费站附近以南234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以及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这一时段的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热点先来关注
5: 6万亿。我们今天如果按照上午这个走，大概不到1.8万亿，其实相差也不多，所以我想着估计没有最低排名前三吧，至少前五位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那说明你想啊，你涨它也不放量，跌它也不放量，那么就是资金还是在观望，没有进场，还是在等待，还是在看，那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一个震荡磨底的这个过程。那么指数的强弱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讲啊，就是要看双创指数。那么双创指数的强弱看什么呢？还是要看科技股。至少现在啊，这个底层的逻辑是没有改变的啊。刚跟大家讲说现在目前来看大概率还是一个磨底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要想啊，就是说如果真的现在啊就直接就给它来一个 C 浪的开始调整的话，那么连锁的反应后果是非常的严重的。我们要想我们还有一个长存还没有上市呢，我们长兴确实上了对吧，但是长江存储还没上呢，快的话可能也到年底，慢的话就是明年的上半年。那么如果我们到这里科技牛市彻底结束的话，那么我们的长江存储将如何处理，他应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上市嘛，说白了就是需要去募集资金的，对吧？如果是一个彻底的一个熊市，科技牛彻底走完，他如何去募集资金？这个问题大家去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当然，我这里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强调，就是说目前是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那么它向上还能走多高？哎，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因为要市场走出来才知道。但是这里提醒大家的就是，还是那个观点，想要再复刻二季度的那种单边上行极致抱团的行情不太可能。你在这里如果你相信啊不会直接走 C 浪，还有这个再次起一波行情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在这里适当的仓位准备好啊，那么在后续再起一波行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去追高，而是说随着它逐渐往上涨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边打边撤。因为我看很多大 V 的观点也好，包括市场上的一些综合的观点也好，我比较认可的观点，我觉得当前可能就是科技的这个主升的行情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现在就到了一个尾部的阶段，所以它应该还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行情，但是这个结构性的行情非常考验我们的节奏的一个把握，所以当前呢反倒是不要盲目的去割肉。但是后续如果真的还有一波行情的话呢，那就一定是要脑子里面始终有一根弦，就是越涨你就越撤，越涨你就越撤，千万不要做反了，因为大概率接下来的这波可能就真的就大概率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这波做完之后基本上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点到为止。那么目前来看呢，科技今天是一个局部的修复啊，反馈呢集中比较积极的还是在通信设备啊，光纤光缆啊，像这个长飞和亨通都还是给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幅的脉冲。那么7月21号到8月17号期间呢，很多都是中小市值科技活跃，情绪资金做了一个引导。那么接下来啊，到底还有没有再有一个这种结构性的科技的行情，就还是要看科技权重，他们需要来主动表态了，因为他们需要把这个指数稳住之后，把这个台子给它搭起来。指数稳不住，台都塌了，你能怎么样呢？你没有任何办法，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还是反复给大家强调，你这个时候仓位要控制好，不要盲目的去悲观。 但是呢，接下来再有一波行情，大概率也是尾声，所以一定要考虑好。

0: 边打边撤。那么在最后再说多说一句，贵金属啊，贵金属这个方向它昨天有一个大爆量，今天呢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说明板块呢也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强的阻力位，而且这一轮啊黄金股相比于黄金的反弹是更大的更强的。所以像这个黄金股啊，如果你手上还有持仓的朋友，今天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已经是第二根比较放量的一个阴线，今天黄金股应该是回踩了五日线。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之前前年你都没有考虑说落袋为安，那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应该是要考虑分批去落袋为安，边打边撤了啊。那么高股息类的相关的方向，你比如说银行也好，煤炭也好，这些方向啊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科技的一个反向指标。如果高股息类的这些方向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的话，甚至他们开始要掉头向下去下跌的时候，那么科技的这个契机点或者说加仓的点位可能就已经出来了，这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指标。但是无论如何当前啊，因为市场的这个走势还没有走出来，仍然是非常不明朗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仓位控制好，五成左右的仓位再也不能多了啊，手上一定要留好现金，以防万一，去应对那种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正在建设中的长流快线首个隧道昨天顺利贯通，标志着项目土建工程进入到全面提速高效攻坚阶段，为全线后续施工有序推进助

小幅的后面习惯性的加一个快充两个字儿，但是八百伏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充电的速度吗？并不是啊。首先从充电的角度来讲，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说说那些销售不会主动跟你说的陷阱。如果说没有超充桩的八百伏基本是半残，这是最扎心的一点，也是已经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全国350千瓦以上的真八百伏的超充桩占比大概只有多少呢？2.5%到8%之间。加充桩您更不用说了，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效率，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深核心商圈和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普通公共充电桩呢，仍然是以120千瓦以及180千瓦为主。所以你想象着，你开一台标称峰值300千瓦加的800伏电车去400伏充电，这个充电的功率呢，120千瓦，这老装上去充电，车辆得先靠升压模块把充电桩的400伏提升到800伏，这一提升就有5%到10%的。

0: 45R18，中间的45就是扁平比。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数据呢？因为一般大轮毂它通常伴随的就是低扁平比，因此呢，车辆通常需要尽量的维持原厂的一些轮胎外径，因为你轮胎直径增加之后，就留给胎壁的空间变少了，只能通过降低扁平比来补回来。所以你看，轮毂变得越大，真正驾驶感受啊，却往往是好像越薄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越硬吧。当然，胎壁它并不是简单的橡胶外壳，它本身就是悬架系统的一部分。你像过减速带呀，然后接缝啊和细碎坑的时候，胎壁都会发生形变的，先替悬架过滤掉一部分的冲击，然后胎壁越薄呢，转向的时候侧向变形就越小，方向盘的响应就更直接，当然这是有利于你的驾驶的。不过呢也会更硬一点啊。这没办法，有得就得有失。另外呢，我想，哎呀，这个 G 值啊和 ET 值讲起来有一些生硬，我还是希望能够讲一些人话，大家一听就能懂的话啊。所以我刚才就总结一下吧，就买车的时候呢，你看这些大轮毂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视觉的冲击，并不是一个高端配置。因为大轮毂呢，还要容易有一个代价要付出的，可能大家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簧下质量。簧下质量是什么呢？就轮胎、轮毂、制动盘和部分悬架部件，这个都是属于簧下的质量。它们不像车身那样被弹簧拖住，而是直接跟车轮上下一起运动。簧下质量越大，就重量越大，惯性越大，悬架让车轮紧跟路面的变化就越困难。明白这意思了吧？你大轮毂必定要配备更大的轮胎呀，必定有更重的质量啊。所以呢，大轮毂如果同时带来更重的轮胎和轮毂的话，舒适性可能会下降，这是必然的。所以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追求轮毂的大啊，这个更多的还真的只是来自于视觉。因为我们的民用市场当中，民用车你真的去追求极致的性能，这种体验在公路当中其实并不能够淋漓尽致的去展现。当然了，你就是想要增购，就是关注
1: 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2: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0: 协作来工作，一个是参与到直驱，另外一个呢是完全不参与到驱动。我说的就是插电式混动和增程的区别。增程呢，压根就不是混动啊，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台纯电车。当然了，如果说你在增程最大的弊病是在哪里？如果说你在亏电状态之下，
6: 钢琴弦乐层层堆叠情绪，林宥嘉用他极具擅长的叙事感嗓音唱出一夜被迫长大的心酸，戳中了所有在感情里受过伤的听众的心。

0: 自驾行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撒欢扬梅州，感受淡绿色的中国石化爱跑98汽油澎湃动力。
1: 中国石化自驾驿站遍布全省，一站式多元服务，让我们的爱跑之行从容无忧。
0: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
1: 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中国石化爱跑节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0: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六折

固态电池的参数好像还不如液态锂离子电池。先来说一下啊，先说一下名爵的数据对比。53.9度的半固态电池，重量呢是407公斤，体积，这个体积我就因为数据表述的您可能也有点记不住，1870×1439×156.4毫米。好，这个您可以忽略，记住重量是407公斤，53.9度。而64度的磷酸铁锂电池本身就比我举的这个例子本身就比53.9度的半固态电池度数要大一些，大了11度左右啊，10度吧。好，重量是多少呢？刚刚说到了名爵的53.9度的半固态电池重量是407公斤，而多了1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重量呢也确实多了一些，是457公斤，多了50公斤。体积呢也要稍微大一点点，半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稍微低一点，同等容量下重量与磷酸铁锂那好像差不多呀。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 MG4X 的半固态版本它只有510公里的 CLTC 续航，因为底盘塞不下更大的电池，而 MG07EV 因为车身更大才能塞下一块67度的半固态电池，实现610公里的续航。您听听啊，这个电池度数好像跟磷酸铁锂真的差别不大，实际的续航转换啊。再聊聊充电的速度， MG07 低功率版本是半固态电池30%到80%需要20分钟，高功率版本呢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30%到80%的充电12分钟，而且支持800伏的快充。

半固态电池好像都不占优势，哎，那只是一个概念股吗？人家你再看看比亚迪啊，唐 EV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130度的电池包，重量是885公斤，系统的能量密度大概是140瓦时每公斤。而仰望 U7 EV 150度的电池包，重量呢是926公斤，能量系统密度是162瓦每公斤。名爵的半固态电池，我们按照53.9度除以407公斤来计算，能量密度它只有132瓦每公斤，哎，132瓦时每公斤。刚刚说的数据您还记得吗？比亚迪唐 EV 第二代刀片电池系统的能量密度是147瓦时每公斤，而名爵的这个所谓的半固态电池只有132瓦每公斤。所以名爵的这一套所谓的半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它不仅输给了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甚至低于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刀片电池。这多少是有些尴尬的，毕竟半固态听起来比液态先进啊，但是数据它就摆在那里，事实胜于概念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很多人的认知呢，在于把好，北京时间14:2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到14:3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再见。

0: 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别听到这个名字就对他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啊，其实不只是退休的长辈啊，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这些兴趣类的课程。
1: 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只要是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包括这个怎么样匹配梳理，有什么更好的推荐选择，我的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那交易当中的政策流程、税费、贷款、公积金等等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啊，今年看到整体的市场，哎，目前有回暖的情况，那前面在纠结、在观望、在犹豫，今年是不是还是要开始做打算了呢？那如果后面行情好了，是不是可以在这

个节点啊来考虑关注了。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东南西北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现在纠结在哪儿了？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入手这种类型的吗？还是说还可以再等等看啊？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当下的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还价空间啊？那不妨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想关心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卖的话，大概是这个怎么卖啊？怎么挂牌，挂多少会更合适？当下的行情价到多少了？有一些房子建议大家不要拖延了啊，其实应该尽早卖啊。有一些呢，坚持还有一点这个机会，那有一些可能是先出租会更好。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

0: 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是它更有利于销售。那么出租反而会对你的房子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3: 就是它可能就是说，我到时候再要卖的话，还要进行重新的去收拾一下。
2: 对，然后呢，它如果破坏的看相不好了的话啊，那别人看房的时候他也会算账呀。那我如果自己也要收拾要改造，那我还要再花钱，他就不会在前期的时候愿意给你多加钱。好不好？就这个房子如果你不住了也不用了，那我建议卖要比租会更好。
3: 我就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我将它挂出去了，它好不好卖，它是不是说我这样如果说我往五千算六千的话，就是60万的样子，其实这个价格也是远远低于了我的预期的。但是刚刚听您这么说，应该就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2: 对，就是你可能在想啊，就是低于我心里的预期，我干脆出租吧。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装修 啊，反正也没当时没花多少钱啊，这个看相也就一般般，那租也就租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让装修确实很不错啊，达到拎包入住，我反而不建议出租。你收的那点租金最后可能还得还回去。好不好？
3: 我还重新弄一下啊，我明白了。
2: 而且相对来讲啊，就是这个房子属于市场上不是那种滞销的，不是那种很难卖的。但是你希望快速的卖掉，只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价格很低。
3: 我想问一下，打断您一下，就是从哪些角度来看，就是说它不算是那种滞销的呢？
2: 第一个，二手房的总价成交更多的是100万以内的，也就是第一啊，这个房子是相对低总价。第二，房型利用率要高，因为买二手房呢，它更实际，要更接地气，我少花钱，我的房型功能更强，然后这种房子就比较好卖。第三个就是装修好，拎包入住，我后期还可以省钱，就是买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就是主打一个精打细算。
3: 明白了，
2: 好不？
3: 懂了，
2: 好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0: 微弱一点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客群会相对较少，
1: 对，
0: 因为不会有太多人往那个方向去考虑。那么再加上整个新沙那一片的房子价格呢都是比较的划算的，所以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啊？咱们小区里面如果是毛坯房，基本上都是在4000多的价格，带装修家具电器的可以上到5000。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您这个房子毛坯房啊，这个大概也就是4500上下。
1: 就是单价4500上下，对
0: 对对对，好不？
1: 哦，好的，
0: 嗯，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嘞。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啊，既要舒适，呵呵，房子要好，要新规，要得房率高，还要主城区啊，因为大家都想这要那要都要嘛。来问候一下雷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雷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就是啊，我有一套房子有考虑卖的这个想法。
0: 嗯，在哪里？
2: 在雨花区啊。
0: 嗯，
2: 中间加油城这边。
0: 好，时代阳光大道那里啊。
2: 对。
0: 好，多大的面积？
2: 101点。
0: 100零几。好，是3房吧？
2: 对，3房。
0: 嗯，楼层是几楼的呀？
2: 25楼的，总共有33楼，33楼。
0: 嗯，咱们装修怎么样？
2: 新装修。
0: 装修当时花多少钱？
2: 20多一点吧，21、22万的样子。
0: 现在维护的也还不错。
2: 我自己住了还不到半年呢。
0: 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旁边的那个中航城啊，包括这个恒大，价格可能都比你低。好不好？
2: 好，
0: 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啦。

0: 果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而且这是奥莱仓直发的，非常的划算啊。维中虎的这个鞋子啊，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个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更加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那么在搭配上呢，它也是万能的搭档之选，你像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随便都可以搭，时髦感轻松拉满。另外今天不只是给各位介绍这个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啊，还有一个大黄仙森澳洲和牛牛肉饼。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的时间可能比较紧张啊，早餐我们要吃得好，要吃得有营养，还得省时间，所以今天就要给早起忙碌的宝爸宝妈们分享一款早餐的美食，就是这个大黄仙森牛肉饼。这款牛肉饼呢，选用整块的牛肉切割之后绞制，不掺杂边角料，真正的原切肉饼。而且这个肉饼2:8的黄金肥瘦配比，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肉香十足。今天金芒果商城是开学季的特惠，10片装，每片是100克，到手只需要99元，这样算下来一片不到10元，而且配料非常的干净啊，原料就是只有牛肉。如果您想选购刚才给您提到的这个大黄仙森牛肉饼，包括之前给您提到的鬼冢虎的鞋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就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了。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不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

0: 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咱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肖先生。您好。
2: 喂，
1: 哎，肖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有那个雨花区民生一层二期有一个房子要卖掉，
1: 嗯，
2: 想问你咨询一下。
1: 好嘞，多大的面积？
2: 170个平方。
1: 哦，170平方是四房吧？
2: 四房，对。
1: 嗯，楼层是几楼的？
2: 楼层是中间楼层，21层。
1: 21楼啊，装修怎么样呀？
2: 装修是那个装修公司装的。
1: 当时花多少钱？
2: 当时花了45万左右。
1: 哦，好，我们正常的居家装修啊。
2: 啊，对对对。
1: 嗯，这个房子你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吗？
2: 随行就是吧。
1: 这个房子总价比较高啊。嗯，我们小区里面的123的房子会更好卖一些。嗯，因为咱们170呢，舒适度肯定是有的。但是总价高，这个好多人他愿意花高总价的话，可能就会去看别的房子了。嗯。
2: 哦哦，他那个得房率不是特别高。
1: 对。
2: 就是公摊面积比较大。
1: 嗯。而且你按照170多个平方算的话啊，我就算是。

0: 下啦。好，当然呢，房子了解信息是一个方面啊，更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分析，尤其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要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比对。有更多的情况和需要交流的问题，大家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见啦。
1: 说完了房子，我们来说说很多职场人。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魏如萱的《末路狂花》这首歌的专辑创作概念源自于同名的女性公路电影，整张专辑9首歌都由她自己亲自参与词曲的

0: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每月查外卖行动，对长沙连锁烘焙店以及网红粉店进行突击检查。其中，在公交新村的粉店德斯琴店，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发现，门店存在有过期食材、设备清洁不到位、三防措施不到位、出风口、晾晒手套等等问题。最终，门店被责令整改，暂停线上外卖接单。同为德斯琴商圈的连锁烘焙品牌佑和门店也在本次行动中被查出违规问题，如冷加工专煎超范围加工、食品标签不规范，执法人员现场责令门店立即整改，同步暂停该店线上外卖经营。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下午移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山东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通报，8月23号，张某，女，56岁，认为所购西瓜有质量问题，到张某某的摊位讨要说法，期间辱骂推搡张某某，并将自己购买的西瓜和摊位上的一块西瓜摔碎。张某某发现张某汽车前后号牌不一致，随即报警。接报警之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取证，经查，张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穿拖鞋、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依法依据相关规定。
1: 中国石化爱跑节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2: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呀，这网上啊，各种什么劣迹网红，哎，换个马甲卷土就能重来，这已经是互联网魔幻常态了。这网红温婉因为偷税被罚，受假翻车之后啊，不靠单个账号啊死灰复燃，直接运营上百个矩阵号迂回作战。好家伙，比以前整得更厉害了，你看，主号倒下了，小号接上了，而且是上百个小号啊，持续引流，售卖高仿服饰啊，销售额突破百万，上演现实版的打地鼠。那平台封禁单个账号，转眼冒出大批新号，封号手段面对矩阵玩法几乎是隔靴搔痒，根源就在于多数平台处罚只封账号不约束背后的行为人，更换手机号实名代理人便可批量注册新号捞金，加之呢缺少跨平台劣迹黑名单，在一处受限，你换个平台依旧照常带货，你看。

关键是你说人家售假翻车还有人跟着买呢。更现实的是，部分平台呢被流量和 GMV 利益啊这个裹挟，劣迹主播可以创造带货的收益，面对违规的线索，处置往往是慢半拍啊，收益丰厚，违规代价却极低。温婉并非孤立啊，不少被点名处罚的主播是吧，你看一号依靠这小号哎悄然的复出，这早已经不是个案了，而是系统性治理的漏洞。账号只是外壳，网红真正的底牌是成熟的供应链、运营经验还有变现套路。账号可以无限的重生，行为人不受约束，惩戒便只是短暂的叫停，那治标不治本。想要打破死循环，就不能止步于删帖封号，搭建跨平台劣迹黑名单，对偷税售假的主体实施从业限制，平台也必须得压实主体责任啊！利用技术识别关联矩阵账号，做到前置拦截。你不能以不知情你就推卸责任啊！倘若偷税售假之后还能改换身份继续收割牟利，惩戒那不就失去了威慑力了吗？也失去它原本的意义了。互联网不该成为投机者的避风港，治理劣迹网红封账号那只是起点，管住背后的那个人，才能斩断反复复活的灰色链条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拿2000块补贴，我就签了个字儿，一夜之间背上了上万的贷款，甚至房子车子都被法院给查封了。你说你这是啥事儿啊？这是南阳多名老实的村民，哎，就遭遇了这个离奇的遭遇啊，慌的呢让人背后发凉。骗子也是瞄准了认知有限的这农村的群体，用小额好处做诱饵，把注册公司还有担保贷款包装成了领福利。不少村民不懂法啊，不懂法人意味着什么，对吧？看不懂合同的条文，碍于同乡情面，随手就签字也按了手印，稀里糊涂的就沦为别人套现的工具人了。这场骗局最歹毒的地方就是疯狂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普通诈骗只是骗走钱财，而这套操作直接掏空一个家庭的未来。可是让人费解的是，千万级别贷款为何能够顺利的获批？这银行拿本人签字当作挡箭牌，难道这风控审核只认签字不认识这情况吗？村民年收入寥寥无几啊，没有

0: 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鞋底帮硬啊，一逛街呢这脚酸磨脚。网红款好看不实用，那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您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的价格，那今天金芒果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儿加上回弹的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那是没得说的。那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那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大黄蜂森、大黄先森、澳洲和牛牛肉饼。马上就要开学了啊，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早餐呢既要好吃又要有营养，还得省时间。那今天啊早起忙肉伤十足，今天在金芒果商城开学季特惠，10片啊，每片是100克的，总共10片，到手仅需99元。那算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而且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也是特别的省事儿。小火煎一煎，满满的油脂还带着淡淡的奶香，给精神疾病患者一纸草率的抬杠，让正常人无端的背负无名。数据跨部门流转，直接断送了求职机会。最双标的是全程的反差，录入全凭工作人员主观操作。纠错却让普通人四处奔波，卫生系统虽更正记录，但是公安系统仍要求姑娘啊自费鉴定自证无病。工作人员犯错，代价却由无辜的群众来承担，离谱的责任倒置更是寒心呐。轻飘飘的一句工作疏忽，毁掉年轻人的就业声誉啊，以及啊徒增无数奔波的损耗。这绝非单纯的录入失误，而是基层政务啊重天报轻审核轻纠错的典型弊病。严肃的个人医疗档案被随意的天报敷衍，一条失真的数据足以改变普通人的人生，催生就业歧视还有偏见。政务数据事关民生权益，绝不能敷衍了事，录入潦草纠错繁琐的不合理乱象必须要彻底整治，源头严控审核，杜绝随意登记，末端开通纠错绿色通道，简化更正流程，同时必须要严肃追责失职人员，杜绝基层失误酿成普通人的人生劫难。敬畏每一条民生数据，这是政务服务不容突破的底线呐。再来说一个一叶障目的。最近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哎，北大的一位教授啊，因为这个言论是吧，结果呢被刷屏翻车了啊，遭网友吐槽说何不食肉糜啊。但是全网群嘲的背后，实则是大众的概念误解与固化就业偏见。多数人一提起灵活就业这四个字儿啊，就默认了这是什么无保障打零工啊，走投无路的被动选择。那咱说你这玩意儿，你这咱这个信息差，这需要更新了啊。就如今的灵活就业早已经迭代升级了，品类相当的丰富。你比如说网文作者，对不对啊？独立设计师，还有啊 AI 个体创业者，包括主播、月嫂、外卖骑手，皆囊括其中，覆盖高薪文职与刚需蓝领赛道，这些都是灵活就业。薪资数据那也更是颠覆固有认知，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600元，但是你看外卖、网约车、货车司机的月薪普遍超过7000元，核心城市骑手月薪破万也不是问题，远超多数普通的岗位，对吧？这还没算这咱。就说你的独立设计师，还有网文作者，还有主播呢。所以这位教授口中的福利，从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经济学视角的自由效用。

比起流水线的束缚，不用打卡，时间也自主，多劳多得的工作模式，那正是无数年轻人主动选择的就业优势。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全网带偏见的共情，不少人靠灵活就业增收，却嘲讽这类工作不正经，暗藏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认为高薪灵活岗位不如固定死工资啊！就这种陈旧的思维，严重制约了这个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与其陷入情绪化争论，不如聚焦核心问题，为千万灵活就业者完善社保，补齐啊保障的短板，稳定收入。纠结概念定义毫无意义，让每一份灵活工作都拥有体面的保障，这才是这场讨论的核心价值啊。

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故意要吓住人的啊。因为在他的视角里面，这条一米长的大蛇那叫顶级战利品。哎呀，兴冲冲的叼回家送给主人，其实干啥呢？是可能要邀功行赏的。这个，这就是猫咪专属的报。

0: 同还款人，办理按月对冲还贷业务。最近在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给广大驾培从业者以及学车学员敲响了安全警钟。教练使用私家车来代替正规教练车带学员上路练车，一旦发生事故将会面临保险拒赔、自行担责的法律后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1: 据了解，2024年5月，学员小华在教练员老欧的随车指导下，驾驶老欧的私家车上路练车，途中是和小张驾驶的私家车发生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了小张和学员受伤，两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小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教练员老欧承担次要责任，学员小华不承担责任。那么事故发生后，各方是因为赔偿的问题协商。
2: 师傅，靠边让一下。
3: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6: 高温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7: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酒店、车辆、领队全是自有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6: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所有跟我们出行过的团友老朋友，快来找客服领取属于你的惊喜。
8: 9月，气候一年中最绚烂的新疆，金黄白桦，层林尽染，秋高气爽。
6: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路线，一价全含，靠谱专业团队，热情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8: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6: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8: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
6: 都可以找我们。记得是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6: 6年同行，不负遇见，芒果旅行家跟我们再次出发。

0: 开学啦，神兽归笼。但是
1: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0: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1: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
2: 是可以，你看是可以搞到八点钟、
3: 哦、对对对，可以的，
2: 只是我不太放心把它放在那里
4: 搞到八点，
2: 我还是要把它搂回家睡的。哎呦，太好。

0: 好玩了，因为我觉得翔毅老师很年轻，所以你跟他聊的就可以很天马行空。
1: 对，然后我身边这位他们家宝贝马上是一年级，
2: 好，
0: 准一年级，
1: 准一年级的新生。
0: 对，
2: 行，
1: 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进入这个小学，你有什么作为老师的身份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没？
0: 翔毅老师，你又不报我的课，我跟你讲这个干什么？你什么时候来华夏学校？我跟你讲。
2: 那今天跟你讲的就相当于预定我的班了啊。
1: 哎，那也可以，
0: 因为我们家就近，就是我是在芙蓉区嘛，因为我知道华夏是在这个在新沙那边嘛，
2: 对，
0: 所以就比较麻烦，确实是没有办法考虑的。
2: 嗯，哦，明白。其实说实话，就是相对于刚进一年级的这些孩子啊，我们更多的是去启蒙，去发现他的兴趣，去发现他的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去加以引导。对，就这样，
0: 就是先观察。
2: 对，先观察。
0: 可能有的孩子他确实对音乐不感冒，
2: 对，
0: 就没必要就是强迫他硬去当个什么百灵鸟。
2: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孩子们他都有一颗爱玩爱动爱唱爱说的心。
0: 是，
2: 如果说我们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个别孩子会比较内向的，我们会多加去引导，去关注。是的，这样的。
0: 您遇到过那种就是不喜欢说话的小朋友吗？在您的班上？
2: 那肯定遇到过。
0: 多吗？现在？
2: 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吧。但是一旦有的话我会注意到很快，因为太显眼了。
0: 就他就是你无论跟他聊什么他都不感兴趣，然后非常非常的沉默。
2: 对，就是你要他唱歌他可能没有那么自信，因为他一开口可能

0: 是
1: 对
2: 哦，这个好好玩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就不太懂，小朋友也没有经历过。
1: 你可以来我们华夏畅游一下。
2: 好的，
1: 我在当导游，
2: 真好、哎。
3: 所以老师们也是真的觉得当班主任压力会很大，
2: 辛苦。
1: 我觉得当班主任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2: 嗯，
1: 需要大量的精力，包括大量的气血。嗯、我评论区不是经常有人来说吗？嗯。小英老师，你这样的气血就要去当班主任，
2: 是真的嘞，
1: 是真的嘞，
2: 因为你没有崽，对不对？
1: 是。
2: 然后你又才20出头，
1: 对
2: 不对？对
1: 嗯、
2: 然后你又没有七七八八的事情去影响你的精力
1: 啊，
2: 那你一天睡2个小时就足够了
1: 啊！
3: 精力这么好，
1: 那班主任就疯狂为你打 call， 你这样会一大部分班主任粉你的。
2: 那你考虑过有去做这个班主任吗？就是比如说再过个2-3年，
1: 嗯，
2: 再继续打磨和沉淀。
1: 说实话哈，
2: 嗯，
1: 我是没有的，
2: 真的就觉得还是责任比较重。
1: 因为我当音乐老师可能对班主任他的跨度还是有一点点大的、
2: 哦、
1: 因为可能大家都现在能看到我是一个年轻教师嘛，
3: 对、
2: 嗯、
1: 因为做一个班主任确实是需要全方面的，他是一个6边形战士，你知道吗？
2: 是是，
1: 他需要全方面的去学习，去关注学生，所以说我还得多沉淀。
2: 现在基本上班主任老师还是以文化课老师为主，
1: 对，
2: 语文、数学、英语，
1: 对。但是我觉得我因为有我身边也有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这种情况，
2: 多好啊，
1: 都比较常见的这种现象、
3: 嗯、
1: 对，
2: 真的就给自己一天排5节课，
3: 对，
2: 真的孩子们就给我住在操场上面，
1: 对，
2: 小朋友还是喜欢玩嘛，
1: 对，小朋友喜欢玩，喜欢说，喜欢唱，喜欢跳，很正常，
2: 嗯，
1: 对，
2: 嗯，但是好像学的歌都
3: 是
2: 差不多，是
3: 吧？小螺号，滴滴滴吹、
2: 哎哎哎，对，有这个，
3: 我们没有听过什么小雨什么的，真没有。
2: 我待会儿要问一下小英老师，现在小朋友的音乐课本里面都有哪些歌？
3: 很期待耶，
2: 是吧？
3: 我还挺想知道的。
2: 就是孩子们的美育教育也非常重要，
3: 没错。
2: 你不要天天给他听什么那什么红猫蓝兔，什么奇妙蒙可，真的听起来我都来气。
3: 那是你们家仔会听的吧？
2: 好生气。还有面包理发店，哎呀，这是最近新发现的一些品种
3: 哦，又发现了，
2: 嗯，很生气，真的。
3: 行吧，
2: 好好好，
3: 这个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稍后跟小英老师好好再聊聊啊，大家也不要走开。
2: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首先呢是厦蓉高速的郴宁段嘉禾枢纽708公里处往北边的匝道、
3: 嗯、
2: 是因为正在处理徐广高速横桂段946公里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
3: 徐广高速桂武段嘉禾枢纽附近101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正在处理刚刚提及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呢整个车辆的分流都是到了厦蓉高速进行绕行、
2: 哦、
3: 交通管制解除时间是待定的。
2: 长张高速的异常段太子庙收费站附近以东119公里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正在占用超车道，我们也请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3: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金芒果的商城，大家同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有吃有喝了啊，
2: 哎呦，
3: 我先说说这吃的吧。
2: 行，
3: 这吃的呢就很适合减脂健身的朋友，
2: 快跟我说说。
3: 现在不是马上要开学了，早上时间很紧张，
2: 对，
3: 然后早餐呢要吃得好，还得有营养，同时还得省时间。
2: 朋友们，我这从这一个星期才开始做早餐，
3: 嗯，
2: 就那什么叫一个手忙脚乱，
3: 累呀。
2: 对，然后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原则，
3: 是
2: 能不开火尽量不开火，
3: 就空气炸锅搞定一切。
2: 什么手抓饼啊、
3: 哎、
2: 然后包括你要向我推荐的这个牛肉饼，
3: 对，
2: 还这就是这个东西，我尽量不开那个燃气灶。
3: 这个大黄先生牛肉饼特别好，因为这个牛肉饼选的是整块牛肉切割绞制的、
2: 哦、
3: 它就没有边角料，本身选的就是整块牛肉，还是原切肉饼，
2: 嗯，
3: 2:8的一个黄金的肥瘦配比，肉质咬着又有劲儿，同时呢还有牛油的这种香气，
2: 好棒哦，
3: 是非常好的一个早餐的选择。目前是一片是100克
2: 哦，
3: 然后一份呢是10片，到手99块钱，
2: 那这至少能吃2个星期了，
3: 你算下来一片也就不到10块吧。
2: 而且你看它就是变成这种汉堡嘛，就像牛肉堡一样，
3: 对对对，
2: 如果是爸爸的话你给他夹一片半，是不是？崽子的话吃半片足够
3: 了、哦、这样啊，
2: 因为它分量有这么多，
3: 对，还是挺厚实。
2: 我说小英老师，我不想休假，我就是想跟你一起上课。
1: 其实还真有这样的，就是在来我评论区说过，老师我想上音乐课了、
2: 嗯、真的
1: 真的、
3: 哦、
1: 他们放假其实啊都会看一看他们平时在我手机上面记录唱歌的一些视频、
2: 哦、
1: 就以前我记录唱歌记录比较频繁的时候，
2: 嗯，
1: 对，很极致的了，
2: 嗯，
1: 然后再到我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回湖南来班级里面、
3: 嗯、
1: 学校里面任教，
2: 嗯，
1: 当时我才开始任教的时候我会是比较还是以专业性为主，
2: 懂，
3: 是
1: 就是去教他们去怎么开口啊、
3: 嗯、
1: 怎么去开口去唱，
3: 嗯，
1: 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可能听个3-5分钟啊可能就
3: 没
1: 下面就没兴趣了，
2: 就走神了、
3: 嗯、
1: 对，哪怕你唱的再多，你跟他们演示的再多，他们可能真的走

0: 小孩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然后我当时我想，我是不是我课件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就去找其他老师去参考他们的课件学 PPT，我感觉还是就是学生的兴趣都提不上来。
0: 嗯，
1: 直到抖音音乐班的出现，
2: 嗯，
1: 改变了课堂，也当然啊，对我自己也有一些认知上面的改变啊。对，
0: 这个节奏是你发明出来的，自己想出来的，是什么契机？
1: 他那个琴上面就有啊。就我们那个电子琴上，
0: 啊，
1: 那个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因为我有一天，我碰巧那个我那个琴上有一个这样的按键，我去摁了一下，我动词大词，然后我那个声音又开得很大嘛，他们以为我要放什么动感的 DJ， 他们在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撇着他，因为所有人都在笑，但有一个女孩子她做得很逼真，我就卡着这个节奏，我说。表扬我们三小组的第二个女生，今天她的坐姿是非常的端正，我看看谁的坐姿是最端正。立马教室里面鸦雀无声，
0: 好好玩啊！
2: 我懂了，
0: 就是灵光一现，
1: 灵光一现。
0: 哦天哪，太厉害了！
2: 哎，这还得足够灵活，你得马上判断这个当下的局势，你知道吗？
1: 对，
2: 你得分析。
0: 对。好厉害啊，
2: 好有趣啊，我天哪。
0: 对，我开始以为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听到某些旋律 啊然后把它自己创作出
2: 来，
0: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1: 然后我就每次我一打开这个动词大词的节奏，他们就硬控住了，就被我的声控给控住了。我以前我嗓子吼哑都控不住，
0: 没有用，
1: 但是这个 DJ 一出来啊，
2: 就
1: 控住了。
0: 好棒啊。
1: 对，
0: 然后后面是不是又有很多其他的版本，就是变成了像这个古诗词、
1: 对
0: 课文，是吧？
1: 对，包括有一些他们的流行歌曲，我会去改变他们喜欢的一些歌词。
0: 哦，
1: 你包括猪猪侠的那个歌，当时流量比较高的时候，包括猪猪侠的那个原创歌曲，原创老师都跟我连麦来互动了。
0: 哎呦天哪！
2: 那有家长会质疑你，
0: 嗯，
2: 觉得这不是他所理解的美育教学吗？
0: 对。我说你这是闹着玩呢吧？
2: 你是在玩吧？
1: 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你这么多人都关注到了，肯定会有不同样的声音来产生。
0: 是的。
1: 但是美育教育嘛，
2: 嗯，
1: 它就是让大家来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0: 嗯，
1: 也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0: 嗯，
1: 然后尊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学生传达的一个观点。
0: 我问一下华夏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就是他们对于您的这一套自创的这可以叫做自创的一套教学的方式，他们是给予鼓励的，支持的，是吧？
1: 对对对，他们是非常认可的。
0: 嗯，
1: 因为他们就觉得每个老师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教学理念，虽然我们根基是不变的，但是每个老师他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0: 嗯，
1: 我们把我们的每个风，比如说尹老师，小尹老师，我会可能比较活跃一点，课堂比较炸一点，那有些老师他可能就会比较柔一点，孩子们可能听着就比较专注一点，我的就比较热闹一点，这个是千变万化的。
2: 是，
1: 对，
0: 你猜一下小尹老师跟他办公室的老师关系好不了？
2: 我刚刚就想问这个，
0: 你猜？
2: 我觉得一般。我先不说办公室，很有可能音乐教研组的，
0: 是吧？
2: 就旁边，哎，你看他，
0: 就大家都在喝咖啡，然后
2: 他就是一天天搞那个，
0: 真的是不晓得在干什么，
2: 真的，
0: 还不就是搞个、这个、
2: 一天上课就鬼喊鬼叫，绝对，我跟你讲，会有吧？
0: 有没有？
2: 有没有？
0: 不
2: 过他有没有，是不是他也不知道？
1: 我不好说呀，
2: 不好说，
1: 不好说，不好说，真不好说。
0: 把话筒关了说。
1: 其实没有的，没有的。
2: 我觉得良性竞争是好事儿。
0: 对，
2: 是吧？就不管任何一个学科有良性竞争，都是它有价值。
0: 我非常佩服小尹老师，就是他用这种方式，他能够教会孩子们，而且对，然后小朋友们呢又喜欢他，并且能够被他就是完全的把握住，这就是很难得的。
2: 对，
0: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要向您学习，因为我们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平时开车觉得是一个陪伴，
2: 是，
0: 可能我听两句觉得你真的好无聊，
2: 不听了，
0: 对，好没趣，我就不听了。但是像您的这种方式，我们是真的要学习。
2: 就是不断的调动。
1: 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一样，我们既然加入了这个工作，加入了教育从事者，那我们就是要去钻研这个东西，因为这份职业也是有很多社会人士在关注着我们。
0: 对，
1: 如果说毕竟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
2: 是
1: 我们如果不用心，那他们更加成长的比较慢了。
0: 对
1: 对，
0: 而且你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
1: 是的，
0: 你会觉得我不配被别人称之为小尹老师。
1: 是，而且我如果说真的，就我如果一堂课我没上好，我会比较焦虑，我会坐在办公室，我会躁动。
0: 嗯，
1: 对对对，因为这么多 我付出的这么多，孩子们

0: 不太好。
1: 哎，华夏学校的体育老师帅不帅
2: 啊？
0: 哎呀，
2: 你这话
0: 你这就问到点了。
1: 我问一下，只是问一下，
0: 这真的问到点了，
1: 是吧？
0: 华夏老师，华夏的老师不光有帅的体育老师，还有漂亮的体育老师。
1: 哦，女老师，
0: 女老师
1: 哦，这个很少哦。
3: 那整个音乐老师就体系和体育老师的体系哪边颜值更高嘞？
1: 对。
0: 哇，这个
1: 小颖老师说，我一个人占半壁江山，派我出战，看我打败他们。
0: 好
2: 像学校
1: 都是很年轻的。
3: 今年同事们听节目汗流浃背的。
1: 同事们说，以后我不会去他们这里做专访。
3: 是的，
1: 他们只喜欢小颖老师，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爱啊，好不好？只是今天小颖老师，因为我们之前沟通就很顺畅，而且我们也确实很喜欢年轻的老师。其实您的这个阶段是小学阶段，我们昨天是幼儿园阶段的一位老师来跟我们做直播访谈。我们为什么没有请语数外呢？就是我们想听一听这个特别的学科这些老师他们眼中的小学孩子们的一些生活，然后就是从您的角度给家长更多的一些忠告。
0: 明白明白，
1: 不是只是去补作文啊，上奥数啊，其实孩子多去听一听可爱的歌，跟家长有这样的
0: 互动，
1: 对亲子的互动也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而且现在来说，大家可能认为我们美育老师啊，可能就是教一个人弹琴，教会他唱一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是片面了一点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啊，我们是音乐老师，很多人看到哦，那你唱歌是不是很好听？那你弹琴是不是很好听？其实相对来说，这个美育教育它更多的不是去培养唱歌弹琴，它是让每一个就是普通的孩子，我刚刚也说了，是提高他的审美能力，去拥有这感知幸福的能力。就算以后啊，真的就是我们平平凡凡的过上日子了，就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能从一首歌里面、一片风景里面、一首诗里面获得一丝精神力量。这就是可能美好的一些美育教育。
3: 太好了。
0: 对。
3: 对，多少人是靠着听歌来舒缓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1: 的。真
3: 的，
0: 对，
1: 真是这样的。
0: 真的，有时候我回家自己在下班之后我比较累嘛，我有时候翻开我抖音，翻开我的相册，我看到跟孩子们唱歌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在工作上面投入了，但是真工作又会反扑给我。
3: 反
0: 扑，对，反扑给我。
3: 对，
1: 这是因为你的热爱和你的付出。
3: 对，
0: 哎，
3: 是很幸福的。
0: 幸福的。
1: 小颖老师你看一下时间。我们最后送一首歌给他好不好？
3: 行，
1: 那个周深触不可及。再次感谢小颖老师来到我们。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路面的通行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7: 好的，现在晚高峰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的东二环线，跟大家说一下啊，南往北方向，从杨家山这边海关这一段开始，一路要到红山桥这边啊，整体的由南往北的方向呢，排的是非常的长，这一段的压力非常的大。北往南方向呢是常规的一点点啊，杨家山上桥口会有一点。那今天的南二环也不太好，东西双向，东往西方向是从猴子石大桥的桥东这边排过来的，已经是排过了树木岭立交桥，西往东也在排长队当中。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西二环线，也就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岳麓大道沿线，包括的岳麓大道的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东方红路口这一段。当然环线这一段的话呢，主要还是南往北方向排到了岳麓山西门这边。过江通道方面，刚才说到了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现在的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排队也是比较长，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多的。而东边的万家地快速桥啊，咱们三一大道出口这一段的由南往北的方向已经排到了晚报的口子这一段了。由南往北的方向这个需要格外注意一下，而北往南方向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荷花路出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晚高峰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非常感谢赵宇。虽然呢这个节气啊已经过了立秋，但是秋老虎在持续发威，咱们长沙的温度啊依然没有退场的意思，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

0: 地的建设者，还有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车流里穿梭的快递小哥，都在和这股热浪贴身较劲。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
1: 45.87点，创业板指跌1%，收报3397.52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仅1.84万亿，较昨日缩量1769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地面冰装、装修装饰、酒店餐饮、房地产服务、一般零售、医药商业、航海装备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能源金属、稀土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70只股票涨停，创新药 CRO 概念回暖，液冷服务器概念大幅反弹，零售、旅游等消费股强势。
2: 财讯榜三颗星。
1: 近日，高盛发布了名为《中国半导体国产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研究报告，称在人工智能热潮下，中国国内有望掀起新一轮半导体投资浪潮。高盛估计，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百度在2026年的人工智能资本支出总额约为1020亿美元，这将提振半导体产业大规模产能建设。高盛预测，到2030年之前，中国芯片行业资本开支将维持2位数同比增长，2030年规模可达820亿。

0: 群里呢也会有导游发照片，您是可以直接看得到刚刚英子说的那些漂亮的景色的。
1: 英子来具体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的行程和安排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们今年行程呢又重新去调整了。首先呢，我们一贯保持了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江内带一段飞机，最长的一段距离呢，我们不像普通团队要坐车坐上一天多才能到景区。我们是从吐鲁番这边玩完之后，直接飞到阿勒泰，飞将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就省去了一天多的舟车劳顿。首先，这个大家比较喜欢，而且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比较经典的，这个是一贯还是保持了的。那在像今年呢，我们又去修改了线路，提升了线路的一些优质性的一些改善。比如说，我们今年去加到了阿河公路，在阿河公路呢，我们今年不再住在景区外面，我们是今年呢是改到住到景区和睦的小木屋里面，这是今年最大的一个提升和改变。而且并不是仅仅住这一晚，我们在和睦是有一天到第二天是在和睦可以拍完这个日出，在头天可以拍完日落，我们才会离开和睦。从这个和睦，我们再去前往到另外一个非常漂亮喀纳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白哈巴。而且我们今年的这第二点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在这个白哈巴村里面还要再住一晚，也是一样同样的特色小木屋。那第三个改变呢，就是我们在白哈巴在这个喀纳斯，我们是深度一天再去游玩。那么包括咱们想去在喀纳斯景区里面木栈道走一走、转一转，我们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就是你不用坐车再去游玩这个景点，打卡一站，这个停一站，我们是直接可以让大家在里面深度的你自己安排这个时间也可以，导游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这一天我们还是住在景区里面，还要再住一晚。这是今年这3天晚上的住宿，是今年整体的一个提升。这个是在去年以前都没有的，今年这个是整个就给大家全部都规划好，也就是喀纳斯待一天、待2天、待到3天，3天半的时间，我们下午才会在第4天下午，我们才会从喀纳斯出来，前往福海，前往到后面的景区。因为9月份是咱们喀纳斯最好看的季节，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你想8天的行程里面，和睦、白哈巴、喀纳斯，这是今年整体的一个改变。因为去年的小伙伴给我们反映，在喀纳斯虽然说待了有2天，觉得还是时间短，因为确实真的太美了。不用看我们带团带了这么多年，但是每到金秋9月的时候，

0: 客信号好的，天天都能被领导找到。
1: 就巴不得信号不好是吧？
0: 哎呦，好，我最后再跟您聊一聊这个季节，大家到新疆都能够品尝到哪些美味佳肴？您给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完，
2: 哎呀，关于吃来说，这个应该是我最擅长的一个板块。
0: 您重点说说，
2: 因为一般这个都叫我吃货导游啊，我确实我自己个人也很爱吃啊，因为我觉得吃住行游购娱嘛，吃是放在。

0: 哎呀，太可爱了，我宇哥，
1: 我苦笑嘛，
0: 苦笑
2: 苦笑。好，谢谢宇哥，辛苦了啊。
0: 哎呦，那一声笑啊，主要是没在那路上，但宇哥就这么可爱啊。哎，
2: 他可爱啥？
0: 就路况说起来都没有那么难受了。
2: 确实不容易啊，大家辛苦了。然后再加上下周开始陆续高校啊、初中啊、高中啊就要开始，
0: 太好了，
2: 有这个上下班，
0: 赶紧让他们上班吧。
2: 怎么呢？
0: 上学吧？
2: 怎么呢？
0: 暑假哪哪人都多，哪哪都堵，你不觉得吗？长沙去哪儿都要排队。
2: 对于我来说，我们家的闹钟是一年四季365天，这早上7:30的，
0: 没有差、啊，
2: 哎，没有拥堵，只要你早早用 HB 呢，就是日常书写，
0: 没错。
2: 所以你就进入我们的开学换新季的这个专区，然后根据分门别类来挑就行了。还有一个智能闹钟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我们的包书皮的书皮，移动的可移动的桌下书柜，
0: 对。
2: 哦，这个很好用，还有是分门别类。长沙的天气就是还是要如火如荼，只继续热辣滚烫吗？
0: 最近还好吧？我觉得最近早晚都还挺凉的呀。
2: 是吗？
0: 台风不是又来了吗？
2: 对，没错。
0: 这今年台风是真的很多、哦，就没有到特别的那种，就怎么怎么样，也不没有推荐给我的家人。亚朵呢，还上调了全年的零售增长目标，就相当于
2: 就因为这个被子和枕头卖得好。
0: 对，就你就是你住完酒店顺手买个枕头，就这样的，
2: 真厉害。
0: 并且啊，我还知道一个内幕消息，就是我有朋友是在亚朵的这个酒店的门店做服务销售，
2: 是
0: 他们就说，比方说我是一个前台的工作人员，现在有顾客啊，这个珊姐来了，在我们这住2天，如果我有本事在他办理入住的时候让他带一个枕头走，我就有提升，并且我的提升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2: 那我为什么要在你门店买？我肯定是在你这个是吧狂欢节的时候买。
0: 他们现在做的就是什么呢？你在我这体验好了，睡得好了，立马就让你下单，就这意思。
2: 哦，
0: 可厉害了。
2: 不过呢，也有现实的问题啊。你像这个床品行业，它的技术门槛呢不算高。
0: 对，
3: 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创作型歌手裘德正在打磨自己的正式专辑，他顺手写下了3首以水果为隐喻的情歌，荔枝是其中最戳人的一首。创作没有复杂坎坷的故事，他捕捉到爱情里卑微一方的细腻心境，用荔枝来做比喻，外壳粗糙坚硬，内里柔软多汁，甘愿散开全部，任由对方评判取舍。裘德放弃了华丽的编曲，用温柔的室内乐铺陈氛围，没有炫技高音，只用细腻叙事的声线把藏在盛夏里不敢直白诉说的暗恋和卑微娓娓道来，温柔又满是心酸。
6: 我能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的命令吗？
1: 听吧，
0: 听你试一下，看到能不能跑，好不好？一般要马来跑，会喊一个什么样的口号？
1: 驾呀！
0: 驾是吧？你试一下，来，
1: 驾，
0: 驾。这一片就是大家能够自由在草场上驰骋的这个区域有多大？
1: 这个是有大概有2000亩。
0: 2000亩，可以自由的在这里跑。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我们就把刚刚我们在仰天湖大草原骑马驰骋的这个视频发送给大家。

0: 历是湖南，
1: 国历是湖南，
2: 地理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动真碰硬，标本兼治，推动整改整治，真改实改。
4: 湖南省直公积金实施新细则，支持购房契税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5: 湖南强化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累计为企业制发数字身份码2.49一张。
4: 每十度电就有三度风光电，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湖南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娄底怀化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4: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政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

0: 本土产品品牌与文旅消费提升的双向赋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了消费增量。
1: 怀化榆树湾以沉浸式夜游点亮夜间经济，成为文旅消费新标杆。作为芒果文旅运营标杆项目，这里深挖侗瑶民族文化，将闲置地块盘活升级，把侗族鼓楼、湘西吊脚楼等古建筑与灯光演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天候可体验高品质消费的场景蜕变。夜幕降临，街区灯火璀璨，民族歌舞、汉服体验、沉浸式游园等业态精彩纷呈，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古韵夜色交织，单日客流最高突破上万人次。游客周女士：
2: 之前就听说榆树湾这里有夜景和古建筑都很出片，今天我就来到这里租了一套汉服试一下，整体妆造都非常精致，有种沉浸式的感觉，比普通的逛街和购物更有吸引力。
3: 榆树湾立足在地文化，坚守普惠原则，打造日日有演出、周周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全域演绎场景，拒绝同质化网红模式，让文化体验成为消费核心吸引力。怀化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杰：
4: 首先我们没有复制这个千篇一律的这个网红街区，立足的是在地文化的挖掘以及尊重这个城市的记忆，坚持的普惠原则，我们打造了日日有演出、周周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水陆空全域演绎场景。
1: 两地实践各具特色，殊途同归，楼底以农文体商融合拉长消费链，怀化以沉浸式夜游激活夜间经济，均以场景创新、文化赋能实现文旅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怀化市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海军：
5: 着力打响福地怀化

0: 志，强化了全民残疾预防意识，营造出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群体、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湖南省持续推进残疾预防工作、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继续来了解新闻。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每月查外卖行动，对长沙连锁烘焙店、网红粉店进行突击检查。其中，在公交新村粉店德思琴店，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发现，门店存在过期食材、设备清洁不到位、三防措施不到位、出风口晾晒手套等问题。最终，门店被责令整改，暂停线上外卖接单。同为德思琴商圈的连锁烘焙品牌又和门店，也在本次行动中被查出违规问题，如冷加工专煎、超范围加工、食品标签不规范。执法人员现场责令门店立即整改，同步暂停该门店线上外卖经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下午移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3: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4: 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还有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
3: 8月28号，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撒欢扬梅州，感受淡绿色的中国石化爱跑98汽油澎湃动力。
4: 中国石化自驾一站遍布全省，一站式多元服务，让我们的爱跑之行从容无忧。
3: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
4: 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中国石化爱跑。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

0: 来的。
1: 然后你可以在那个超市里面尽情选择你喜欢的麻辣零食，有打着健康旗号的，有就纯粹说啊，我就是传统的辣条的，不做甜条的啊，你懂的，就是非常能够刺激味蕾。有的时候你累了、疲惫了，想要找食物安慰了，辣的食物，因为辣是痛觉，可以给到你很强烈的一个安慰作用。情绪性进食，你不是饿了，你是缺能量了，不是食物带来的蛋白质、糖类的能量，是心理的能量。不是简单的馋、贪嘴，它是内心有些漏洞，需要拿美食去填补。我太理解这种处境了，一个人迷茫、无助、空虚、寂寞的时候，吃是最好的犒劳和慰藉，因为它快嘛。现在外卖这么发达，手机点一点，15分钟到家。现在便利店这么遍布密集，你楼下好几步路就有好几个同一个品牌的超市哦，就生怕你没地方买。所以你太容易获得这样的即时奖赏了。当然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长期依赖食物解压，最后的情绪压力只会越来越大，甚至有的时候你吃多了会有自责。有些是女生，你本来是在这种健康饮食节食期，你确实熬不住了，要暴食了，你吃了很多高热量的，像甜点、冰激凌、辣条、糖油混合物，你吃完之后还会加上一层自责，只会让压力越来越大。吃的时候的确心情不错，吃完之后身体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去消化这些食物，身体能量被消耗，人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面对情绪，或者是血液集中在胃里面，你可能还没有完成工作，你只是想中途休息一下，就来点 gap 的时间，来点 break 时间，然后你就开始吃东西，吃完之后你很难再集中精力继续接下来的工作了，你可能很想睡一觉。古语呢，饱食终日无所用。

系，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在关系里面是怎样做选择，怎样做反应的，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怎样做的反应，反应延迟或者让自己冻住僵住，再或者某种意义上逃跑，这都是跟早年的这个互动是有很深刻的关系的。我们慢慢习得了一套模式，然后在现在的关系里面被重新的诱发出来。第二个解释，你可能被想象中的自己或者是那个场景吓住了，就是你以为这个结果会很糟糕，你以为这个状况会很厉害很严重，但其实往往不是。尤其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刚接触社会，领导的话语啦，有些前辈的要求啊等等，这些东西你以为很重要，非常的要谨慎面对，不能说错话，不能办错事情，对方的要求就像圣旨一样，或者是命令，不容去辩驳反驳，你必须得听，不然就如何如何。这个不然后面接着很重的事，不说不然你就永远无法在行业内立足，不然你就失去了工作，不然你就如何，你把它想得特别严重，你被自己吓到了。什么叫做有可能被想象中的自己吓到呢？就是你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你以为自己在这个里面起着很重要的一环，他给你安排一个工作，你认为如果这个工作我没有做成，那我这个他们这个项目就全盘皆输，哪有这个可能性。我很喜欢网上一些段子啊，段子说这个事既然交给我那就不重要。对，就这个概念。你想想看，你是个初出茅庐的人，或者你就是一个工作很普通的人，一般认真吧，是吧，也会出错吧，也不是行业翘楚，也不是 number one 吧。好，这个事交给你，那他就要想到可能这个事就是办不成啊。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这个事先交你做，做到哪是哪，做到40分就40分，60分就60分，能比零要好就行，大概他就是这个意思吧。还有一种，我们说第三种了，第一种。

0: 再睡一回。
1: 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关注路况，屏动高速马鞍段龙塘东安华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刚刚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下荣高速郴宁段郴州西收费站西往东的方向出口匝道会实行施工全封闭，那么预计9月4号19点施工完毕，期间呢车辆需要

经其他收费站上下高速。徐广高速946公里往北方向发生事故，占用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提前减速，靠左行驶。很多人买鞋都会踩过坑，要么是版型很臃肿，显得脚大，穿着很违和，要么就是鞋底特别的硬啊，一逛街穿着之后呢，脚特别酸，还磨脚。网红款是好看，但是真的很难说到又百搭又舒服。说到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肯定要数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都是常年稳居前列。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个款式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多，今天金芒果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话说，在搭配上呢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呀、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双双在线。

刚这首歌来自矜持，叫做傻事啊，千万不要为了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段感情做傻事啊，太不值得了，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只要你想立刻就可以转换心情，然后把自己置身于美好之中，不要浪费一分一秒。心情不好我们就买张机票去个美好的地方啊，尤其是新疆，我去过我就知道，你还没有落地，你在飞机上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哇，美好已经降临了。尤其是这个时段我们即将要等到的是阿勒泰的秋天，那是整个北疆最浓烈的一幅画，白桦林一夜之间全黄了，风一吹金色的叶子像金元宝一样金灿灿地飘下来。盲物旅行家这次的行程叫做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为什么叫96小时啊？因为我们3个晚上都住在小木屋里。小木屋在哪儿呢？小木屋就在最美的景点上，不用早晚进出景区来回折腾。为什么叫景区？当然是风景最美。新疆的景区那都是天然的，它不是那种你想象中的商业景区，当然不是了。就为什么叫它景区，就是因为这里非常的美，而且呢也做了人性化的设计，像进车更加方便啊，饮食啊，餐饮啊更加方便。那你在这里住小木屋，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很美好的民宿，然后你就不用进出景区来回折腾，不然这个路程也很花费时间。别人是起早摸黑挤进来拍张照就走了，你呢推开窗就能看到日出，那个时候晨雾还没有散开，你端杯热茶慢慢看太阳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到了晚上更是很绝呀，因为这儿没有城市灯光，小木屋外面漫天的星空，在新疆看星空，那个星星非常的近，很大，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白天看日出，晚上看星星，这才叫住在

经历，还会穿越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边境大峡谷。重点是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你说你去玩了一趟，还想在朋友圈里展示一番，这两个是同等重要的哈。那这个摄影师就负责帮你在朋友圈里展示的非常美。9月2号、9月9号，双班期可预约，6980，一价全含，一价全含哦，包括机票哦。订过新疆机票就知道，这单边的机票那就要好几千，而且还往返机票呢。那6980相当的划算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好口碑，品质保障。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阿勒泰的秋天非常短，黄金秋色不等人，记得回复是新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英振翅，乘风飞翔。本周末，万众瞩目的精英节如约而至。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精英飞翔，带您直击现场。
2: 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到8月30号在湖南长沙举办。今天，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本届精英节评选工作于2026年3月正式启动，共有41家报名受理单位、9家终止单位，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2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会上宣布了精英奖提名表彰名单，包括电视剧36部、电视纪录片16部、电视综艺文艺节目8部、电视动画片8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6组。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精英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本届精英节主体活动由上一届的5项升级为今年的9项活动，分别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2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微短剧荣誉单元、精英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暨数字时代电视剧网络剧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闭幕式及颁奖晚会。本届精英节城市联动更紧密，精英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长沙全城主要户外大屏将播放精英节精彩视频，让节会热度从会场传递至街头巷尾。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将在山水周城的实景中激荡艺术灵感，推动精英品牌与长沙城市形象双向赋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随着隧道最后一环开挖作业完成，长流快线土建4标7号山岭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这是长流快线首。

0: 个隧道贯通，长流快线是全国首条市域交磁浮铁路，承载长流一体化、长株潭都市圈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项目采用一次性规划、分段施工模式，先期实施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至吉里段全长39.52公里，建成后将与既有的长沙磁浮快线贯通运营。届时，浏阳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仅需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仅需43分钟。针对市民通勤出行的实际需求，长沙地铁充分发挥车站区位优势，在不影响客流疏导、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优化服务配套，引入两大知名餐饮品牌早餐车，将品质早餐送入地铁车站，让乘客在通勤途中体验购买、取餐、出行的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即买即走、便捷安全的早餐新选项。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法交通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驻派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2: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1: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万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2: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1: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2: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1: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
5: 打翻车还有人跟着买呢。更现实的是，部分平台呢被流量和 GMV 利益啊这个裹挟，劣迹主播可以创造带货的收益，面对违规的线索，处置往往是慢半拍啊，收益丰厚，违规代价却极低。温婉并非孤立啊，不少被点名处罚。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拿2000块补贴，我就签了个字儿，一夜之间背上了上万的贷款，甚至房子车子都被法院给查封了。你说你这是啥事儿啊？这是南阳多名老实的村民，哎，就遭遇了这个离奇的遭遇啊，荒诞的让人背后发凉。骗子也是瞄准了认知有限的这农村的群体，用小额好处做诱饵，把注册公司还有担保贷款包装成了领福利。不少村民不懂法啊，不懂法人意味着什么，对吧？看不懂合同的条文，碍于同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但是如果你嘴笨，平时咱说也不善言谈，那你就记住一句拒绝之后，耳机一戴上啊，啥也不管了，对吧？你愿意说啥说啥，跟我没关系。首先一句话，得先保护好自己，对不对？你说你让人气的，咱说一顿哭，你多闹心呢，你说。那就叫小小殿下吧，就说了啊，这个家长长这么大，这饭也都白吃了。你看，要不你就他，你这是会怼的。人家说你书白读了，对他整一个，你饭都白吃了，对不对？精准兑现，你看见没？小云和小山就说了，人家随意啊，说愿意换是你的运气好，你补偿人家后，人家同意换，还应该感谢人家。说什么朋友啊、家人呢、啊、想坐一起这些理由，只要人家不愿意，你就得忍着，没毛病啊。说实话啊，就是我也在比如说高铁什么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挺纳闷的，咋的就不坐一会儿，就不坐一起，就差那一会儿啊，就是啊，什么家人朋友就贴一起啊，得呀，那我这整个座我好不容易我选个靠窗的，你给我换走了。这位叫做忘了吃饭的榴莲说，女生做的对，换座不是义务，凭啥道德绑架，没毛病啊。但是记住啊，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特别是一些小女孩，是吧？特别是脸挂不住的，平时呢也比较这个斯斯文文的啊，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啊千万就别跟她这个正面对垒，因为你对不过她，那大姐我天哪，是吧？你最后给对自己怼的，你说心里面难受干啥呀？瞄了个眉就说了，为什么找小女孩让座？不就是看着人家年龄小好拿捏吗？有可能，有可能啊、他咋不找我呢？我的天，要是找我的话可够得受的了，这个是吧？就含成我这个嘴，对不对？哎，你找我得有意思，这个好了啊，今天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要你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都是不可能排出去的，就等于是相当于、
1: 因为顶楼的违建导致你们整栋楼的主卧卫生间排风不畅，
0: 整个
1: 单元排风不畅，
0: 主卧卫生间这一个管道。
1: 那你们有去交涉过吗？这个违建的人是谁呢？
0: 就是七楼的业主。

0: 上的原因，对吧？导致你这边有这个损失啊，然后还得鉴定这个实际损失啊，对吧？就是你后面修复要花多少钱，就是会有多项的鉴定，这个鉴定费当然是你预缴啊，最终由败诉方承担，但是这个鉴定费像我刚刚讲的几项鉴定下来都你预缴的费用都要超过10000，嗯，就是确实是不太合适走诉讼。
1: 指令所的电话，
2: 嗯嗯，大概范围，大概范围，比方说10000-20000，10万-20万这种范围，你也是不清楚的。
1: 对，我具体也不清楚。
0: 那您，刘女士，您知道您老公就是借这些钱用来干嘛了吗？
1: 因为他也没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多，这钱也没用在家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钱是干嘛。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在外面会打麻将，打的比较大。
2: 他没在家里，你们俩目前是分居的状态吗？还是说出差？
1: 对，分居的状态，基本上至少离都会多一些，他在外面的时间会多一些。
2: 哦，那这种状态维持多少年了呢？
1: 有很多年了。
2: 很多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1: 至少有5年的咯，
2: 至少5年
1: 了。啊，
2: 哦，这种情况，那他这个钱，带来用干嘛？你真的是摸头脑对吧？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源头。但你们俩，
1: 你们催着的电话就比较多。
2: 但你们俩没有办过离婚手续，对不对？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在婚姻这一块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昨天咨询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结婚证在网络上面是查，在是不是在系统里面查不到的？
0: 系统里面查不到。
2: 你们的结婚
0: 是哪一年注册？
2: 对啊，
0: 婚姻登记的。
1: 22年吧。
0: 22年。
1: 不是02-03年。
2: 02-03年。相当于就是02-03年注册结婚的，然后大概2020年、2021年你们就开始分开住了。
1: 嗯。
2: 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2: 嗯嗯嗯，好，就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汤律来帮帮刘女士，她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虽然只是目前接电话呀，那我估计刘女士更担心的是未来这个债务会不会我承担，对吧？刘女士。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首先这个债务的问题您不用过于担心的啊，如果就是您确保她的这个欠款确实是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经营，然后您自己也没有在上面签字的话，这个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啊，这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对，但是有一个点我刚刚也没有问您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就是我们在婚姻系统之间是有买一套房，但是那个房是写我的名字。
0: 嗯啊，一套房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买的，写了您的名字。
1: 嗯
2: 嗯，大概多少钱的房子现在？
1: 在那个时候毛坯的时候是60万左右吧。
2: 嗯嗯
0: 嗯，这房子有贷款吗？
1: 没有贷款了。
0: 没有。

0: 那这样讲的话就更简单了，如果你们一直都没有办过真正的离婚手续，你们只是同居存在夫妻的这个婚姻事实关系，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你们的，也不叫婚前了吧，因为你没有婚呐、
1: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房子的资金来源应该是来自于你们双方吧，而不是您一个人吧，对不对？
0: 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对方写一份我放弃这个财产就可以了？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后续的情况呢，我们晚些在群里面用更。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

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1: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

0: 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1: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2: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3: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4: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

0: 各航空公司对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是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2: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
13: 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0: 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敏。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
3: 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1: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4: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细浪。
4: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6: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4: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

0: 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呢，
2: 还没学到这一步，
4: 还是别的呢，
5: 是我才编了这么
0: 些。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6: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7: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8: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10: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工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9: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

0: 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0: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钟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0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钟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
2: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压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3: 嗯，
2: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3: 嗯，
2: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3: 嗯，
2: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3: 嗯，
2: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3: 是，
2: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3: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这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2: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3: 是
2: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3: 对，
2: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3: 对，
2: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3: 嗯，
2: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3: 嗯，
2: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3: 对，
2: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3: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3: 嗯，
2: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3: 对，
2: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3: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
4: 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
9: 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2: 是，
9: 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2: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9: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其中也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

0: 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它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它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
0: 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8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0: 对对对对对，
1: 短睡者，
0: 是，
1: 对，他可能睡4-5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说每天睡够8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7到9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7小时，超过9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7到9小时之间。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确实有些人可能睡眠会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议暂停。
0: 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呢？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哼哼非常非常规律的，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它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那么我们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他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0: 明白了。
1: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再。

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铃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电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
1: 该企业总经理边关系取得新进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舒、孔颖报道。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
2: 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万亿， 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
3: 2000亿，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2: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3: 109项重大工程设计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
4: 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
5: 32.92%。我的苦了，树枝都了，我的累了，啥枝都，这就我知道。因为小到今年，后来嫂子说，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
1: 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来铁，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
6: 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 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

0: 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4: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5: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6: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8: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欧亚国家机构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8: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一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一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

0: 改成小班制教学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师没课上，面临大面积转岗的窘境。株洲路口区明德小学党总支书记吴平：
1: 小班化教学让老师们能够兼顾到每一位孩子，让孩子们敢于表达，减少课堂边缘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0: 明德小学呢，去年一年级有七个班，每个班47人到49人，新学期将会开设10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5名学生。小班制啊，不是简单的把人数减少，而是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评价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新学期学校将推行的是一生一档学生成长观察台账，老师持续记录每名孩子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个人闪光点与薄弱短板，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城市中小学探索小班制呢，是一种主动出击，而在冲击更为明显的乡镇呢，则是长株潭都市圈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项目采用的是一次性规划、分段施工模式。先期实施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至吉里段全长39.52公里，建成之后将会与既有的长沙磁浮快线贯通运营。那么届时呢，浏阳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只需要25分钟，到长沙火车南站只需要43分钟。针对市民的通勤出行实际需求，长沙地铁充分发挥车站区位优势，在不影响客流疏导、保障通行安全的前提下，优化服务配套，引入两大知名餐饮品牌早餐车，将品质早餐送入地铁车站，让乘客在通勤途中体验购买、取餐、出行的服务，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即买即走、便捷安全的早餐新选项。近日，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每月查外卖行动，对长沙连锁烘焙店、网红粉店进行突击检查。这其中，在公交新村粉店德思琴店，执法人员现场查处发现，
2: 其交警迅速出击，在附近一家汽修店内将其抓获。跑？怎么可能跑得掉？经查，蒲某不仅逆行、肇事逃逸，还存在准驾不符、驾驶无牌车辆、未投保交强险等多项违法行为。最终，交警开出5项罚单，合并罚款234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这一罚给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敲响了警钟。小伤不是逃逸的借口，无论事故大小，只要逃离现场，性质就变了，轻伤也能换来拘留。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听众，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报警，抢救伤员，切勿心存侥幸逃逸，否则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

0: 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 他管你呼吸的那口风，半夜听见的静，窗外的那束光，生态环境法典，洁净你的生活。
2: 再次为您更新路面上的变化情况。高速方面，徐广高速流峰冲岭江行廊收费站往北的入口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要请过往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重新规划路线进行绕行了。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
5: 地排查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18907家，整改质量风险隐患2639个，查封不合格烟花炮竹5697件，查扣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500余辆，查办案件199起，持续强化执法的政策。
2: 截至目前呢，全省已经是对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产品等5大类208种产品完成了近1.3万批次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803批次，预计今年抽查批次数将会超过2.2万批次。而今年以来，全省还实施了缺陷产品召回27次，这其中召回文具、玩具、服装等儿童学习用品13.62万件。召回取暖器4861台，及时化解了一批消费品安全隐患。此外，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还联合省委网信办、工信、公安、应急消防等15部门印发了《网售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
6: 全天强势，液冷服务器概念大幅反弹，零售等旅游消费股强势。Win 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共有1715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中报。从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近60%上市公司中报同比增幅为正，其中34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0%。从中报业绩向好上市公司行业分布情况来看，电子、基础化工、机械设备行业的上市公司分别为119家、110家、92家，景气度较高。对于市场配置，相关分析认为，当前已从估值叙事切向盈利确定性，高景气板块内部也在缩圈分化，过去靠纯概念炒作、无订单无现金流的标的需规避，真正有中报业绩兑现、景气可现性外推的方向才具备逢低布局价值。配置上建议围绕3条业绩主线展开，首先是科技硬件、半导体、 AI 算力、存储等板块，这是
7: 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 开学啦，神兽归笼，
9: 但是
10: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11: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10: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11: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12: 眼皮只是打架了1秒钟，车辆已经忙驶了近100米。
13: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已然成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12: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9: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